0: 能一样吗？
1: 除了产地不同，都是酿酒葡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行，那今天我把话跟你说明了，只要我在酒庄一天，我就坚决不同意用外地的葡萄酿酒。
1: 为什么呀？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0: 原因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想再重复。一星，只要我还是你的酿酒师，我就要对酒庄里的每一瓶酒负责。
1: 就因为你是我的酿酒师，我一直很尊重你，我以你为主，给你最大的发挥空间。之前我听了你的建议，买了地，扩大了葡萄园。你说要品丽珠，我二话不说的种了。你又说要黑比诺，我把刚刚挂过的雷司令铲掉了50亩。
0: 研发新品是酿酒师的职责，可是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良心不允许我去做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如果你连这点都没有办法跟我统一战线的话，我跟你没话说。外地葡萄和我，你选一个。
1: 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啊。
0: 没得商量。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我走。你现在从外面随便找个人过来，都比我在这里跟你对着干强。
1: 齐路，你等一下。我自认为这些年我们两个人配合得很好，你负责酿酒，我负责管理，在专业方面你的能力无话可说。整个产区有哪个酿酒师可以在漏液的情况下依然拿到国际大奖？但就算你再厉害，没有葡萄也是白费啊。现在酒庄上上下下这么多人，市场才刚刚打开，我要考虑的是经营，是运转，是怎么让新兴酒庄的品牌越打越响。我能够理解你的坚持，你能不能也理解一下我的难处？
2: 随着贺兰山东麓产区葡萄酒产业的加速发展，酿酒葡萄供不应求，越来越多的酒庄盯上了外来产区的葡萄，可参差不齐的品质正在侵蚀着东麓产区来之不易的信誉。
3: 怎么了？又考砸了？
4: 中考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障碍。为什么要在中考前有这么多的模拟考试跟这么多的模拟填报志愿呢？杀了我。
3: 不至于吧，这次的测试挺简单的呀。
4: 秦阳，你一个全市前3名的学霸跟我这个全市后30名的学渣说这考试题挺简单的，你考虑过我感受没有？你还是不是朋友？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可得想好了要怎么跟邱阿姨交代你这成绩。
5: 98年我们对外公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1998至2002年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纲要，
6: 我们提出了一廊一星三城五群十镇百庄的发展思路。
7: 秦局长，今天就是把我砍了头拖出去我也要进办公室。
8: 胡庄主啊，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一会儿好不好？我采访马上结束了，结束之后上午剩余的时间全是你的，行不行？
7: 我要是能坐得住的话，我就不会进你的办公室了。大家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冲着这个机器啊，一个这样两个这样，如果产业完蛋了，你整这些虚头巴脑的是没有用的。
8: 胡建明同志，我想跟你强调一下，我刚才说那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规划，不是你所谓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我秦鹤鸣从来不会做冠冕文章。
7: 好，秦局长，那您能不能跟着我去庄主沙龙上讲？敢？
8: 对不起啊，你们也看见了，人家都打上门来了，我得应战呢。既然你们是想采访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情况，那这样吧，跟我们一起去见见那些庄主们，听他们诉诉苦，这不正好是第一手的素材吗？总比我一个人坐在这干说要强吧。
3: 好，走。
8: 我是想来帮大家解决问题的，但是现在你说这样子，你说怎么弄？
3: 各位庄主，各位庄主，我们有什么话能不能坐下来？
8: 哎，各位庄主朋友，哎，听我说两句吧，听我说两句啊。你们现在呢，庄里些情况呢，我已经知道。

0: 我今天来这儿，就说明政府是想协助大家解决问题的。我们搞这个庄主沙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沟通交流。你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之后，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1: 秦局长，既然您这样说呢，我们大家心里也算有点安慰了。我看秦局长态度都这么诚恳了，咱们大家不如坐下，看秦局长有什么办法。嗯，
2: 可以，坐吧，
3: 坐吧，
0: 请坐，请坐。
4: 这个秦局长啊，我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了贺兰山脚下，我光整这块土地就花了5000多万，现在每年还要投入1000多万，可地里的苗苗呢才这么一点点，现在不是我自己撑不下去了，大家伙都撑不下去了，
3: 都撑不下去了，
5: 是真的撑不下去了，难受死了。
6: 两年整地筛石头，3年不结果，6、7年以上的果子才能酿出好酒，怎么算都需要10年以上的投入期啊。
7: 我们也不是找政府来要钱，可我们确实造血无门。
8: 秦局长，现在市场上的酿酒葡萄的价格已经炒到了原来的2倍了，不瞒您说，已经有人偷偷的从外地买葡萄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如果外地葡萄事情再不解决，我们又没有葡萄可以酿酒，那我们也要考虑从外地买葡萄。
9: 好，大家安静，大家安静，来，
0: 安静一下。
4: 秦局长，大家讲了这么多，即是诉苦，也是对你的期望。你想想啊，如果都到外地去买葡萄，甚至直接购买进口原酒做贴牌，那对产区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我们呢，血本无归啊。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出真招，出实招啊！
10: 出实招，真招，而不是条条框框，要真正的帮得上我们的忙。
0: 各位庄主啊，你们想表达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有些情况我们是掌握的，但是还有些情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比方说购买国外的原酒，勾兑贴标；
11: 再比如说，去购买产区外的葡萄，再拿回来进行酿造。
0: 我在这儿想强调一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具体的措施，我们需要等到财政配套和相关部门协调之后，才会拿出方案来。但是我今天在这儿，
11: 我可以向大家承诺2件事情：第一，
0: 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那些破坏产区声誉的行为；第二，我们一定会虚心地
11: 去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比方说，出台严格的产区保护制度。并推动到立法层面。
8: 秦局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推动为产区立法？
0: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是好事啊，如果产区立法了的话，以后有法规的话是好事的，
12: 保护我们日本地区。
13: 秦和明，葡萄对于整个产业的重要性不用我再跟你强调了吧，你怎么能任由各个酒庄为了争抢葡萄而私下哄抬价格的现象出现呢？还有，我听说有些酒庄正在使用外地的葡萄
14: 酿制我们本地的葡萄酒，
13: 这些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吧？
0: 陈副厅长，您先消消气儿啊！来来来，您先坐，先坐，您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那个，听我给您解释啊。其实对于葡萄短缺造成的问题，我们之前早就已经得到消息了，并且已经在控制了。目前呢，对那些有需求的酒庄进行了提供原料的帮助，同时呢，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申请了，对于那些破坏市场的行为
15: 一定要给予最严厉的惩处。
0: 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好转的。另外啊，对于那些购买外地葡萄酿酒的事情，我们也在极力的劝阻。的确，这口子不能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产业的稳定。您就放心好了，这些事情我们都在跟进，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13: 何明啊，不是我逼你，也不是看不到你的努力，只是我们不能拿咱们宁夏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产业开玩笑
0: 啊。是是是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个产业是咱们自己的孩子嘛，您心疼我也是，我一定会竭尽我的所能去呵护他，保护他，让他有朝一日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13: 你有这个决心我就踏实了，你只管往前冲，有什么事我给你扛着。
0: 有您支持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觉得能不能把对于葡萄酒产

0: 的限制写进草案里。
1: 我听说老秦呢，最近在紧急处理哄抬葡萄价格的事情。另外，对那些从外地购买葡萄的酒庄，也开始了干预和制止。你之前买那些葡萄，你打算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啊？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不仅不能用外地的葡萄，我还得大力的支持他们关于葡萄限地的决策，不然我不就成了靶子了吗？
1: 我怎么不信你这么老实啊？嗯，你一定有自己的后招。
2: 爸爸，说实话啊，还是你最了解我。

0: 南岛、美国加州等等，这些世界上主要葡萄酒产区，都有着自己的严格的管理体系。我们的立法是早晚的事儿。来，说说你的具体想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原料，必须使用产区内的葡萄，否则禁止使用贺兰山东麓产区地理标识。然后就是质量标准，种植环节坚决不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这是我们的底线，一旦发现违反，纳入黑名单，终身禁入。再有就是生产环节，酿造和发酵全过程，严禁使用不必要的添加剂，严禁使用产区外的原酒进行勾兑。
0: 这两点我完全赞同，还有两个内容需要细化，一是产区保护，产区内绝不允许出现污染企业；二是执法主体必须明确，否则即便是人大立了法也会被束之高阁。我建议利用好紫梦荷兰品鉴网和庄主沙龙平台这两个渠道，广泛征求行业内的意见。
2: 张小米马上就要中考了，你知不知道中考对你的重要性啊？你就这点成绩，你能考上什么好高中？你还想不想上大学了？你指望着我养你一辈子吗？说话，我问你话呢。
3: 又怎么了？我还在门口呢，听到你们吵吵。
2: 爸，你少给我搬救兵。
4: 别怕，
2: 你们俩给我分开。
5: 我不就这次没考好吗？
2: 你是这次没考好吗？张小米，你哪次给我考好过？你要不想好好上学，那趁早跟我说，省都在你身上浪费钱，那我就心甘情愿的让你在家当个废物。
5: 我不是废物。
3: 你说话有点难听了啊。
2: 怎么难听了？
3: 伤人。
2: 我伤人吗？张伯饶，我现在不骂醒他，等他考不上好高中，上不了好大学，惨遭社会毒打的时候，你看他找谁哭去？还有你，你不是负责他的学习吗？他怎么就能学成这样啊？50分！人家秦瑶年年全区前两名，你说说你，你跟秦鹤鸣走得那么近。我不奢望你在工作上面能够帮帮我，就在教育孩子方面，你能不能好好跟人学一学？
6: 胡哥，您微信上说让我帮个小忙，我不太明白，我能做什么吗？
7: 我想要星星酒庄。
6: 什么？胡哥，
7: 慌什么？当经理的人了，一点经理的样都没有。我跟你说，小半个产区的货源都捏在我手里，现在唯独缺一样，就是身份，一个合法的身份。
8: 给那小丫头带个话，从今天开始，她将买不到一颗产区的葡萄，她将没酒可酿。只要把酒庄给我，价钱随便他开。
9: 小米同学，我是你的好朋友。
10: 我今天考试考砸了，你能跟我说说话吗？

张小敏，张小敏，小敏，爸爸知道，妈妈呢，她说话比较难听，爸爸知道，受委屈了。但是，妈妈呢，是真的在为你的未来考虑。

0: 跟爸爸聊聊。徐静，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之前齐璐还跟我说，说你有难处，让我多关心关心你。现在看来不是你有难处，是你给我送难处来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只是个传话的。传话？酒庄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吗？
1: 我为了酒庄付出过什么，你不清楚吗？我知道，你去告诉那个虎子，他就是捧一座金山来，这个酒庄也不会给他。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正阳，你抓紧时间去一趟海关，有一批进口的原酒被暂扣了。
2: 目前暂扣的理由是未如实申报货品的数量，你去之后找一下张科长，先搞清楚这批酒到底是什么人进的。
3: 局长，这批报关单上没有收货方信息吗？海关怀疑啊，这个公司只是一家皮包公司，在替别人顶雷。好，我现在就去。
1: 李所长你好，我是秦鹤鸣。
4: 魏军现在羁押在什么地方？有些情况想向他了解一下。小浩，哎，
5: 姐，咋了？
4: 再拿一瓶酒。好的，马上来。
5: 你快一点儿。来了，姐，来了。
6: 姐，咱别喝了吧，喝这么多了，咱再喝。
7: 要你管吧，酒给我。我喝酒，你看他干嘛？
6: 行，那你们慢慢喝，慢慢聊。哎呀，
7: 今天这什么日翘班也就算了，连老板都来我这喝酒了。
6: 你跟他说，他不是要走吗？我从今以后，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
7: 如果我徐静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6: 呸，胡说八道什么呢？把这个收回去，把眼泪也说一说，
7: 要让别的人看到了，以为我扣你工资呢。谢谢你。
8: 你说的死心塌地，死心塌地。来，你看看这个。我有个想法，希望你组织一个内部讨论会，就草案的具体条款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个会呢？ 不要局限于酒庄的经营者们，所有的从业者、关联者，比如葡萄种植户们，也应该纳入到征求意见的范围内。我明白了。
9: 庄主，内部讨论会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不去呢？在下向秦呢？
10: 想要赢的话，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若要是只顾着眼前这一步啊，那定会是铩羽而归了。庄主，我是说内部讨论会，你怎么看？
9: 三副厅长和秦局长的本意是好的，想让组织听话，就要给他们必须前进的动力。想要靠他们自主行动，难了。嘿，将军。
11: 这一盘你又输掉了啊！哎，爸，这次的内部会议进行的怎么样了？
12: 不怎么样，一般人在那儿说点漂亮话，走走过场，没什么实际意义。
11: 怎么会呢？这秦局长和陈副厅长把立法的事情看得那么重要，这就走走过场啊？
12: 他们呀，初心是好的，想把大伙儿呢都聚到一块儿，哎，听听大家伙儿的意见。

0: 可坏就坏在这上面了。
1: 这是为什么啊？
0: 你想他召集的人呢？咱们酒庄的人，销售、种植户和产业所有相关的人，这些人既是一个相互依附的关系，也是一个相互矛盾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张三如果说句话，可能就涉及到李四的利益；王五说一句话，赵六这买卖没法做了。又都是在宁夏地界上做葡萄酒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不对？谁也不会得罪人的。哎，所以大伙儿就说点漂亮话呀，无关紧要的话呀。可你说这些东西对老秦有什么帮助吗？
1: 那看来秦局长他们想要顺利的推进立法有难度了。
0: 反正这么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再想辙吧。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

0: 为每一粒葡萄负责，为每一滴酒负责，不负这片好土地。表在这儿的意义是什么？
1: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是吧？
2: 秦局长，
3: 秦局长，
0: 秦局长，您来的正是时候。
3: 秦局长，
0: 他们现在已经完全不顾及葡萄酒的品质，我听您的也信您。如果您也觉得他们说的对，那我不参与这事儿了。
2: 秦局长，您先坐。
1: 你们坐坐坐坐坐坐。你看看你齐洛，又开始闹小孩子脾气了吧？你这不是征求意见，只是胁迫。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好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坐下说。你要说别人不理解你，我一定能够理解你，否则啊，当年也不会把你从机场追回来了。刚才你们讨论，我听了一耳朵，关于这个对酒的评价呀，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认为啊，最起码的标准还是要有的，否则消费者那就无从判断。所以我认为你们今天的讨论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你们酒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是我们整个产区所面临的大问题，那就是评价标准。我今天来呢，正好带了一样东西，
4: 一会儿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1: 大家一会儿呢都可以看一看，我们讨论讨论。我觉得呢，如果我的问题讨论明白了，你们的问题就有答案了。

0: 喂，妈。
1: 那个酒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发货呀？
0: 哎，妈，你别着急，我这边也催着呢。
1: 催着呢？但凡敢
2: 出你呢？
3: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发酵车间？你是害怕我偷了您的配方，偷了您的技术？哇！
4: 妖可乐，贼眉鼠眼，嚣张至极，差点没把我们家露露给扫掉。

0: 他可能忘了吧。哎呀，这不是让我专程来接你的吗？
1: 可是，
0: 哎呀，行了，你别可是了。这样，你拿着票去看演出，安南那儿我去。那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第一时间跟你说不就完了吗？哎呀，行了，你别不是了，你听我的去吧啊，踏踏实实去看。有什么事儿，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走走走，快快快快快！杨子，
3: 哎，南哥。今天晚上兄弟能不能行，全看你们的。
4: 交给我们，放心吧。啊，
2: 就我们就
3: OK。
5: 不是你不是约了一星去看大提琴演奏会吗？票买了没有？
2: 我去，这么难买的票你都买到了？
4: 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提琴演奏家是一星最喜欢的，
2: 他今天晚上肯定会被你感动。到时候看完演出，你再趁机表个白。说不定咱们俩今天晚上就可以双喜临门。干什么？
6: 加油，兄弟！
2: 加油！
7: 庄主啊，现在酒庄和这个餐饮酒店就已经大笔资金投进去了，到现在咱们酒庄的资金压力还没有完全缓解呢。你怎么又同意秦局长葡萄康阳小镇的建议了？还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啊！
8: 我跟你说过的，人不能只看着眼前这点利益。我们眼下是有困难，但是相比从南部山区过来的移民，我们是不是好得太多？若不是当初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我，那我会有今天吗？真要懂得感恩呐、啊！我希望我们的酒庄啊，是一个给人带来温暖的地方，而不是冷冰冰的盈利机器，是不是？
7: 庄主，我明白了。
8: 来。呵呵，
9: 去乐队那边呢？
0: 我
9: 艺兴呢？
0: 他在乐队那边等你呢。哎呦，不是，是师傅之前担心艺兴在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就让我去酒店接他。那我到了那儿，安南来一电话，说什么有急事找他，让他来音乐厅。那我当时就把票给他了，我说让他去那儿找你。那安南这我都来看看什么事儿呗。不是，你俩这搞什么鬼呢？齐路，哎，你等会儿我。
10: 王教授，
11: 我的秦大局长啊，总算逮着你了。
10: 你在这儿站什么？上楼。
11: 上什么楼？我找你好几天了，你这电话也不接，办公室也没人。我从厅里追到酒庄，从酒庄追到村里。
10: 实在是抱歉，王教授，是我最近太忙了，一直忙着调研产区保护条例的事。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1: 我对你有意见啊，有大意见。
10: 是是是，专家对我有意见一定就是我的错。
11: 当然是你的错了。你说你自己这火烧得挺旺，我那可是冰锅冷灶。
10: 您是为了葡萄酒学院事来的吧？
11: 那当然，我跟你说了好久了啊。
10: 你别着急，来，您看看这个。不瞒您说啊，成立葡萄酒学院，第一个受益人就是我。我比您着急。这报告里面呢，相关成立学院的一些专业数据啊、政策依据啊等等所需要的所有材料，我都已经请李国华教授把过关了。我原本打算下午啊，亲自去拜访您这位大专家征求意见的，顺道把他带给您。你看这不巧了吗？找上门来了。走走走，上楼喝茶，边喝茶边聊。
11: 喝什么茶？我请你喝咖啡。今日咱开个洋荤。
10: 那让您破费了。

0: 你说你早跟我说安娜要表白不就行了，直接说了也不用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谁知道他那么不靠谱啊，可惜了你最喜欢的大提琴演奏家的演奏会。哎，
0: 谢谢你齐鲁。
1: 谢什么，什么都没听成，什么都没看成。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快忘了当初的自己了。谢谢你还替我记得。
1: 一星，其实
0: 好美啊。

0: 那个，
1: 你说吧。
0: 安南什么时候回来？
1: 吕阿姨人挺好的。
0: 我妈说什么了？
1: 她让我不要欺负你。
0: 可你说这干啥？
1: 跟你开玩笑的。阿姨说话特别有分寸，还说新酒出来之后让我拿给她尝一尝。
0: 好啊，挺好。
2: 我就问你，我的那篇报道为什么没有上？
3: 一涵姐，
2: 你的那篇报道我们内部碰过头了，
3: 因为不太符合这期的主题，
2: 所以主编说先不上。
4: 行了，叫张博然给我接电话。
2: 主编被领导叫去聊事情了。
3: 一涵姐，
2: 这事你别怪主编，我们都觉得你那篇报道挺好的。
5: 邱总，投资商到了。
2: 走。
6: 邱一涵为此次融资精心准备，他本以为可以借助高玉洁和石明山的师徒关系，为自己的酿酒团队增加价值，从而坚定投资人的信心，但却因为张伯饶的坚持，致使高玉洁的专访无法刊登，融资。

0: 计划因此中断。
1: 你自己好好想想，懒得理你。
2: 爸，怎么样了？一涵，
3: 出去！我不想见到你。这。
2: 怎么回事啊，爸？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4: 不知道啊，你说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
1: 我了解你，我也了解我女儿，我知道生活上你很忍让的，
4: 所以不管你们俩大大小小的事，我都是替你说话，对吧？
2: 是是是。
4: 可今天我得说你两句。
2: 您说，
4: 我就问你一句话，什么叫好丈夫？我自己觉得就两点，第一，你的家庭责任心，对老婆呀，对孩子，对家庭，这点你没挑，好样的。但还有一点呢，你能不能真正的理解你的另一半？换句话说，你替你老婆换位思考过吗？
2: 啊，这件事情啊，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真的不知道这篇报道对他融资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5: 我要早知道，只要不违反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会帮他的。
2: 不过不管怎么样，爸，我给您道个歉。我平时跟他缺乏沟通，主要是我不敢招他，我怕跟他吵架。
4: 不吵架可以，他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你不沟通、不关心，这是什么？这是冷暴力。你理解他吗？他除了是你老婆，他还是这个企业一个酒庄的老板，他每天面对那么多张嘴，那么多个员工吃饭的问题，他压力得多大，你不心疼吗？
2: 是。
4: 你自己管扔吧，我没戏了。
2: 哎呦，
5: 哎，爸爸。

0: 喂，一星。
1: 你打我电话干嘛？
0: 一星同学，我很遗憾地通知你，兄弟这回真的是找到真爱了。以后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可能要适当的减少了，我怕我们家莎莎误会。
1: 莎莎？哼，得了吧你，每次都这个熊样。
0: 这回可不一样，你是不知道，我们家莎莎能力强，气质好，三观很正，五官也不歪，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个有好多的共同话题。
1: 就冲这一点我就不信你，你以为在上海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追在人家屁股后面，人家根本懒得搭理你。
0: 你知道什么叫人间不拆吗？你知道什么叫看破不说破吗？行了，不跟你说了，我今晚回去见面了再说啊，挂了。嗯，
2: 哎，老婆，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做了好吃的。

0: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老婆，你人，你们都给我起来，都给我出来，别睡了！你们什么人家？你们都是啊？啊？有你们这样人家吗？你们还是人吗？你们呢？都别睡了，出来！
1: 这谁呀、啊？
2: 爸，你咋来了？你这大半夜干啥呀？
0: 你给我过来！来了，横着都出来，别睡了！
2: 爸，
0: 你们是人吗？你们？
3: 哎呀妈！咋的了，叔？
2: 你咋了，爸？
0: 这边
4: 咋了？咋了？
0: 给我假惺惺的，来，都出来，都别睡了，都出来，你们，你们人家都是不是人呢？你们的啊？老彭太太，这家里就你一个老人，孩子就这么教育的呀？连点人性都没有啊？啊？你就这么教育孩子吗？啊？我这么大岁数都不愿意说你呀、啊？你们是人吗？是人干的事啊？一般人在家趁热哄你们睡觉，让我姑娘在这干活，一个人啊？有你们这么干的吗？你别说话。还有你，彭老大，你是长者，长兄为父，对吧？你是国营干部，你在单位你知道什么叫管理吧？你就这么管理的，你家里你都管理不了，你配吗你啊？啊，你是不是找后门上去的？你是？还有你，听到没有？你，特别是你，你记住，你跟我闺女，你们俩都是外姓人，你们是嫁给老彭家的，按理说你们俩得攥成一个拳头，拧成一股绳，你可得好，是不是？是对你好了啊？你把他就忘了，有一天也轮到你身，你知不知道你？啊，还你干啥？还你啊，彭建熙，我原先我就看不上你，我就瞅你是个二流子，我就不让你嫁给他，
5: 你就不听我的呀？
1: 逼我干活？
5: 你看看现在，你别说话
1: 了。谁完了你？
0: 我亲眼看着的，怎么的？
1: 你大半夜的五楼豪房的跑我们家来干啥了？你挨个在那点我，你数数来了你？
0: 够数吧你！别老跟我吃着呼的，听着没有？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这么大岁数，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我怕你啊？
6: 爸，你别吵吵了，一会儿邻居全喊出来了。
0: 我这样在那听着。
6: 那个，我现在就领他上医院，行不行？
0: 不，对不起啊，告诉你，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来，走，回家。
2: 爸，哎呀，爸，你干啥呀？爸，你没事吧？
0: 没事。
6: 行，领咱妈回去。走妈。
7: 走吧。
6: 回去。
7: 没完没
6: 了。走，先进去。
0: 你用。

0: 进来，爸。
1: 行了，你别伸手了，手都坏了，还烫硬呢。哎呀，丫头啊，你说你这过的这是啥日子啊？白天也上班，晚上还加班，你这……我看着我是真心疼啊！你在家的时候，爸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干过活？你自己说。
0: 爸，那你说我们就是卖泳装的，不干活吃啥呀？
1: 那他们怎么不干呢？
0: 谁没干呢？都干了，你没看着吧？那你要不干活，那人流感源户咋来的？
1: 行了，别给我提那万元户了。他们就是借着万元户的幌子，让你天天干活啊。我现在我心情我都后老悔了，当初我确实有点太贪心了。
0: 哎呦，我还知道你心疼我，但是人家都干活呢，你说我一回家我搁家里往那一躺，那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啊？你白天上班，晚上就休息了，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他们也可以休息呀、啊，是吧？咱也没逼着他干，但你不能这么累呀、啊，丫头。
0: 这也不是天天都这样。就这几天，这几天要货的量大，你天天晚上这么赶呢，还供不上呢。
1: 行吧，你这样，等他忙完这几天你再回去。
0: 那哪行啊，那不行、啊。
1: 那有啥不行的呀？那你说你天天你干活，他们天天睡觉，我是亲眼见着的。那这回让他们多干点，那能咋的？干完了你再回去。你就听爸的吧，行不行？你别再这样了，我看你我就受不了，让他老这么让你干活。你要实在要回去，我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反正我吃他们家，住他们家的，他们干也让你干活。

0: 我跟他家没完，我就在他家闹。
1: 罗红，你今天还加班吗？
2: 加呀。
1: 哎呀，你这天天加班这不行啊，不能为了工作把身体累垮了，你得劳逸结合呀。
2: 知道了，爸。
1: 我给你做完饭都装饭盒里了，我给你放到柜上了，你看一眼。是这儿呢。
2: 谢谢爸。
1: 那你啥时候走？
2: 那你就别管了。不，
1: 你看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怎么的？你天天就上这来打工了呀？
3: 我这不路过吗？
1: 什么玩意儿路过？你还撒谎？天天路过这儿吗？就这么巧？我就不明白了，彭锦熙给你灌什么迷糊药了？啊，就天天就甘愿在人家像劳工似的？我就
2: 干啥呀？
1: 彭锦熙，彭锦熙，你给我起来！
4: 说，咋的？别喊，咋的了？
1: 彭锦熙呢？
4: 咱家老二和秀儿在海边没回来呢。
5: 谢谢。怎么了？这生那么大气呀、啊！快进屋。哎呀，
1: 不用进屋了，我就在这说。不是你们什么人家啊？这是啊？给我姑娘吃的到底是什么药？啊？你让我姑娘在你家当牲口是不是？
5: 咋就当牲口使了？听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两家人在一起过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
1: 哎呀，说的可真好听啊！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我姑娘就在你家遭罪了，她也没享过福啊。福呢？福在哪呢？
5: 你有事说事儿、啊，
3: 你说
1: 怎么的？
3: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1: 你有什么不爱听的？
3: 我咱家万元户能沾着你家啥呀？哎呀，
1: 你们家万元户沾着我们家啥？来，我告诉你，你看看沾着啥了？来，你瞅瞅，这是什么？认识吧？每天我得给我姑娘带两盒饭，听明白了吧？她一个人能吃了吗？那盒让谁吃了？啊？你们不心知肚明吗？有你们这么干的吗？当初这门婚事我就不同意，就你这死丫头非得说行行行，你看看这都什么人家，怎么对的你？跟我回家，走。
2: 爸，
1: 走，
2: 我自己愿意的。
3: 咱家怎么吃两盒米饭，
4: 跟着说话，
3: 你们家啥了？
4: 跟着说
3: 话。这两口米咋的了呀？
4: 哎呀，进屋
3: 这老罗头，我
4: 就是要跟妈进屋了，来。
3: 我要不抽罗锅，我就叫他一声老罗头。
4: 你咋不说话？
3: 还得就是收拾他。回五十。

0: 进去看看咱妈去。
1: 哎呀，你别进去了，你一进去他更来劲。
0: 这事闹了。
1: 姐姐，
0: 嗯，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
1: 我觉着咱们家这么干泳装不行。
0: 那咋干呢？
1: 咱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你想啊，现在这市场这么好，泳装供不应求的，咱一家人天天甩开膀子干，又费心血又熬体力，这一个个熬都没人样了。
0: 咱俩真想一块儿去了。你看你、秀、孙淑芬，还有咱妈，那脸熬得一个个蜡黄，再熬这身体都完了。
1: 可不嘛。那，你啥打算呢？
0: 扩大经营，
1: 批量生产，
0: 雇人干活。
1: 哎，但我得跟你说清楚啊，我可不是因为我怕累呀、啊，我想偷懒呢。
0: 哎，我这知道知道，就这么干、啊，一举多得，省了你妈到时候又因为你挨累生气了，弄得我家人你想的多紧张啊一天。
1: 是啊，而且我已经算过这笔账了、
0: 嗯，
1: 咱们扩大生产以后，肯定能比现在赚的多多了。
0: 你学经济的，这你还不懂？听你的，这不嘛？
1: 哎，
0: 嗯，
1: 你说这个世界上真有心有灵犀这么回事啊？
0: 那你看，真行，那肯定。我跟很多人都心有灵犀。
1: 谁？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心有灵犀还是更灵犀？
0: 都灵犀，都灵犀。
1: 只能选一个。
0: 啊？那选我妈。快点。回去吧，啊！
1: 行，他回去了，啊，回去。

0: 哎呀，哈哈哈哈，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来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哎。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麻得坏了，这下。妈，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刷嘴了，嗯。
1: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1: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一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1: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1: 那都没多少钱，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通通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1: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了吗？
1: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2: 雇不着人。
4: 你呀，败家。
5: 哎，锦溪呀，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3: 我怎么的回屋
4: 背负的。
3: 哎，别上火。
1: 没事吧，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早点睡啊。

0: 我上班去了
1: 啊。还加班啊？
0: 加呀。
1: 啊？
0: 啊，不加，不加，不加了。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的。你看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1: 你爸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0: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1: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2: 我告诉你啊，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2: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啊。
1: 这还差不多是吧？
3: 嗯。
1: 这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
0: 是，你就你最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1: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我心疼怕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2: 那可不。
1: 哼。
2: 行，那上班去了啊。
4: 好了，孟大师。

0: 你爸厉害吗？
1: 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毅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2: 嗯。爸，你再帮我称称重。
0: 你自己疼去吧，还我跟你这
3: 腿蹲麻了的。
0: 哎呀，行。
2: 你
0: 这。
2: 你看，俺俩干上了。
4: 那洗米洗米笑什么玩意儿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这非干啊？
2: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六了。
4: 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2: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4: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改正严打呢？
2: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5: 金星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4: 你哎，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5: 你唠。
2: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5: 葫芦八肚的也不合适吧？
2: 你听，他又嫌葫芦八肚的。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5: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2: 嗯，
5: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2: 等会儿，怎么算是个四家的呢？嗯，
6: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7: 你干啥的？
8: 盖房子的。
2: 你俩算？
7: 全是来的。
4: 你是
8: 那儿
4: 孙家那个呀？
6: 咱们不是小买卖吗？
4: 什么？
7: 你给我过来一下！
4: 孩子多大？你给我整这事儿！
2: 你什么玩意儿？算嫂子，你可真有
5: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4: 别说话，
7: 你让他来的呀？
2: 啊，咋的？
7: 我不同意。
2: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7: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2: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的，都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心疼你们嘛，这不是也是？
7: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呢。
2: 咋的呀？
7: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了。
8: 对喽，
7: 没娶媳妇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5: 不咋的呢。
2: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绣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5: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4: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7: 彭锦绣，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2: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心里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7: 不能凉。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4: 没，
5: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7: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8: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9: 媳妇收拾你老实了，
2: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7: 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5: 就是气够呛。
9: 下一幕，下一幕。嗯，
2: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4: 下回说你别插这个吱声。
5: 哎，那怎么？
4: 别说话，
5: 你研究研究。
2: 谁跟你分？你自己分去。没有，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

0: 想着你就因为你弟弟这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的？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儿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啊。
0: 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候，你能不能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3: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3: 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要赔了呢？
2: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4: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啊，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我哎，那你啊？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子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气的，你咋还动手呢？
0: 动手怎么的？你给我去滚！啥都不是个玩意
2: 儿，还挺有劲儿啊！
0: 什么声音不动动脑子去？
5: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吧，还是
3: 一会儿的吧？
5: 啊，你这火也大，我回去吃。
3: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5: 你不能再等了、啊，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呢。嗯，
3: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5: 那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厂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1: 哎呀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嫌。
5: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1: 真的。
6: 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妞一个，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1: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6: 加油，亲爱的。
7: 信油条得了。
3: 慢点，哪呢你？
8: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9: 谭有为都支持了，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啊。
10: 那可万一，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他光说雇人吗？他雇谁呀？
9: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些里边选。
10: 嗯。
9: 你嫂子她表姐。
10: 表妹。
9: 啊，表妹。小玲儿，哎，干活挺利索的，人也开朗，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10: 志玲哈、啊，
9: 哎
10: 哎，他还真行，
9: 那也能帮上你。
10: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9: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10: 嗯，
9: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10: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9: 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10: 嗯，行。
4: 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9: 不，老二啊，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4: 妈，嗨，都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9: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4: 你放心吧，妈啊，
9: 千万掂量好了啊。
4: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9: 行
4: 啊，我出去了。
7: 来，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呀，二宝，哎，来坐。
11: 不用不用，你坐。来，
7: 咋咱们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11: 我来找你的。
7: 找我
11: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7: 二哥二嫂这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11: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7: 嗯，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得做多少卖多少，你恐怕没时间去您那。
12: 那谢谢二哥二嫂想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啊，
11: 不能不能。那没事，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7: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天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攒着差不多。
11: 你这好卖吗？
12: 卖的还行。
9: 还行？我认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
11: 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7: 那多不好意思呀。
11: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7: 行，
11: 我先走了啊。
7: 谢谢二嫂。

0: 哎呀，忙着呢。
1: 又进来了。啊，有事儿啊？
0: 你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说就在他床头呢。
1: 啊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哎，
1: 亲家，
2: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上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到这时间整账。
2: 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
2: 你喝点水。
1: 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我就找着，找着我就回去告诉你。
2: 你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了点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哇，太棒了！
2: 好嘞，谢谢啊。
4: 那行，下去了啊。二哥。
2: 呀，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2: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
2: 啊？
4: 还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2: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得好。
4: 太不好意思了。
2: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2: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2: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作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4: 我超50吧。
2: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儿，二哥给你60一个月。
4: 真的，还40都行。
2: 行，那就40吧。
4: 瞅你这话，不给钱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2: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4: 那行。
3: 西西
2: 啊，
4: 房子找着了。
2: 啊，找着了。
3: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2: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4: 二哥二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3: 走
2: 啊，那行，
4: 去吧，
2: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志玲，
5: 没事没事。
6: 哎，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子的线围脖，秋衣这
7: 咋真高兴啊？
6: 哼。你爸我今天呢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7: 我找后妈了。
6: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7: 把胖秀给揍了。
6: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7: 那我猜不出来了。
6: 那么说你呀，来看看。
8: 10000块，办啥赚这么些钱呢？
6: 你看看那名，
7: 你偷的呀？
6: 我给他们留条了。
8: 爸，这钱咱能花吗？
6: 啥也不是。
9: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10: 这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9: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11: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呀，就算把村证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12: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一上去就没，卖的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0: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到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能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12: 走吧，2倍。
13: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做，别人家不雇人呢。
12: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13: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14: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这来干啥了呀？
12: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
14: 他
12: 他们虽然作用一哈，但是它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1: 那为啥呢？
12: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13: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度。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去？这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12: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5: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啊？
14: 妈，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5: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闭嘴。
12: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哎，
15: 怎么的？
12: 什么怎么的？
15: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12: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但是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做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15: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10: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16: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12: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啊？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16: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12: 我爱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16: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12: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16: 的？我们这不是孝着你了吗？
12: 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愿意
17: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5: 你听你妈的，
16: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5: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16: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12: 咋的？你咋的？
16: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姓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吗？
12: 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星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5: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16: 又有你事儿了
1: 啊？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5: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秀。
12: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那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5: 必须的，
12: 必须的吗？
5: 嗯，
12: 好，你这样，我呀，我倒要看看，你们不伸手，我能不能挣着这个钱？

0: 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1: 秋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秋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8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秋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0: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1: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100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1: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5月，发生在秋兹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

0: 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1: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嘛。
2: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退到忠，啊，对对国家，啊，我们常讲忠君，忠君啊，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3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2: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敬孝和敬忠。让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众生，是吧？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鲁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1: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2: 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7: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木丸伴桑榆，云和木丸乐活无心银发时光。云和大田庄园夏黑葡萄抢先上市，秦水滩镇田阳西瓜上市。继续来看这里山海情报道。多年来，湖州市吴兴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
1: 2021年，云和与湖州市吴兴区正式建立山海协作结对关系。五年来，两地打破地域壁垒，深化资源互补、民生互通，不仅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更把山海协作的暖意送到了群众身边。如果说云和木丸点亮了吴兴孩童的童年，那这份来自云和的匠心巧具，同样丰富了吴兴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让银发岁月充满欢声笑语。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活动场上，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十多位银发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力完成汉诺塔闯关挑战，每完成一轮配合就默契击掌，轮换上场，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相邻的场地上，另一支队伍正专注练习投壶、趣味套圈等项目，老人们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精气神十足。老人们手中的全套趣味玩具全都来自山海之约的伙伴云和县。这支因云和木丸结缘组建的银发队伍，还曾凭借刻苦训练、默契配合，在市级赛事中一举斩获一等奖，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明星队伍。今年70岁的李根顺是队伍里的汉诺塔高手，也是大家口中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自从加入木丸运动队伍，日常锻炼多了，身体越来越硬朗，晚年生活也充实了不少。同队的龚红英去年刚加入队伍，就和队友们一起拿下了团体冠军，自己还斩获了单项个人第一名。
2: 真的，又是动脑，又是动手，又是锻炼身体。
1: 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教务主管杨菲菲介绍，这支因木丸结缘的银发队伍目前已有15名固定成员，每周都会定时开展训练，大家对云和木丸的认可度和喜爱度都非常高。
3: 其实木丸是一个很纯粹的玩具，它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对我们身心健康啊都很有益，我们也

0: 感受到了木丸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小小木丸跨越山海，连结起童心，也温暖了桑榆。以木丸为纽带，榆河与吴兴从产业协作延伸到民生共享，真正实现了从结对联系到走心连心的深度跨越。接下来两地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让山的资源与海的优势双向赋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汇集更多群众，携手走好共同富裕的示范之路。记者梅明义报道。
2: 近日，云和大田庄园里的夏黑葡萄已率先批量上市，备受期待的阳光玫瑰则蓄势待发，预计八月初上市。
1: 盛夏七月，走进云和大田庄园，一排排葡萄架映入眼帘，一串串葡萄躲在叶片间避暑。庄园里最抢眼的是夏黑葡萄，一串串呈倒圆锥形垂挂着，紫黑色的果粒紧紧簇拥，每一颗都圆润饱满，在光影下泛出深邃的光泽。附近的棚架下，阳光玫瑰则被呵护在白色的套袋里，解开袋口，翠绿色的果粒晶莹剔透，带着玉石般的温润质感。凑近时，一缕混合着玫瑰清香的气味已从薄薄的果皮中透出，沁人心脾。记者在庄园现场了解到，大田庄园坚持精细化、绿色化种植，所有葡萄均采用避雨栽培，专人看护，并实施半透明套袋种植和物理杀虫技术。同时，庄园引入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精准灌溉，确保果品营养均衡、安全优质。为丰富农业休闲内容，庄园还向游客开放葡萄、草莓大棚，提供现摘服务体验。据了解，除了夏黑葡萄、阳光玫瑰之外，庄园内伊纳皇后葡萄、浪漫红颜葡萄等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可达11万斤。记者潘廷聪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云和三人成功入选。作为瓯江水上蛟龙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昌龙精通项目核心技艺，深耕民俗传承十余载，助力该项目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畲族民歌传承人蓝小玲深耕畲歌传唱事业三十余载，先后参与各类民俗庆典、畲歌交流活动共11场，累计传艺1000余人次。吴景平是云和八部洪泉代表性传承人，熟练掌握拳法渊源、拳套招式与武伤诊疗技艺，坚持武医相融传承，挖掘拳法健身疗伤的双重作用。盛夏七月，暑气升腾，锦水滩镇双阳村田阳自然村连片农田绿意翻涌，生机盎然。150余亩瓜田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山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甜蜜气息。
1: 走进瓜田，成片瓜藤繁茂蔓延，圆润饱满，带着深浅条纹的西瓜隐匿于翠绿藤蔓之间，硕果累累，长势喜人。随手轻扣瓜身，浑厚清脆的声响昭示着瓜果已然成熟。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头戴草帽，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西瓜，搬运装车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据了解，田阳三面环山，库区小，气候昼夜温差大，沙质田透气保水，种出来的西瓜糖分足，皮薄瓤红。村里主推浙蜜二号、浙蜜五号、天禄二号等经典品种，兼具个头大、果肉脆、汁水充盈、耐储运等优势，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夏日解暑佳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今年田阳自然村西瓜总产量可达30万余斤。为持续打通产销衔接链条，锦水滩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实做细助农惠农服务，通过举办西瓜展销活动、瓜王争霸赛等特色活动，不断擦亮田阳西瓜地域特色品牌，积累了良好市场口碑。今年锦水滩镇经营主体培育和共赴工防建设技能团的干部们主动揽下田阳西瓜的销售，逐一对接全县各单位、各机关工会等，推出订单西瓜，有效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切实将农户的田间好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同时积极策划举办西瓜展销活动，把吃瓜体验、互动游戏、农旅打卡串成一条线，真正用自己的本领给村里特色产业搭台，给农户增收铺路。

0: 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牛圆圆技能成长记，梯田十八味。
2: 咱们梯田的稻米、田螺、稻花鱼，还有高山蔬菜，味道绝了，但好像还没形成我们自己的口味品牌，而且游客吃完就走，也带不回去。
3: 要是能做成品牌，变成伴手礼就好了。
4: 得先知道村里到底有哪些拿得出手的菜，
5: 那就一家一家吃过去。
2: 对。

0: 卖到了身外。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3: 封印在我身上，静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4: 你在浮土寺搬进是你们的人？
5: 不是，应该是日本那边的，不过不重要。王地宝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女人跟着他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4: 走了，王地宝回泽泽就叫林安静对峙了。如你所说，林安静不是你们的人，多半是日本方的人。此时青衣信封还有野上寒都在泽泽局，万一王地宝查出什么来，恐怕会出事的。
5: 他为什么会找林安静对峙啊？
4: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怀疑他那个女人。
5: 走，回泽泽局找他去。
4: 哎，你别待在这儿了，先回去吧。
6: 你凭什么让我回去？
4: 今日要不是你将钟海潮和青衣信封的事情告诉他们，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泽泽局了。情报才是最重要的，你回去了反而能帮我们更多，在这儿你帮不上什么了。
6: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先送吴兰生回去，然后回到这儿等我们，等我们带王地宝回来。

0: 今夜之前，王地宝绝对不知道林浩瀚是般若传人，
1: 而且功夫还那么高。
2: 当时你也在自治区，怎么不敢出去跟他交手？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功夫，我的价值也不在功夫上。
1: 而且我的价值远高于你，你在下面送死，我不会去陪你的。

0: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和钟海潮达成了协议，今晚围剿色泽居。怎么没有见到北洋的兵？
1: 门三刀是内务府，王地宝是衙门，钟海潮没法直接拿北洋的枪对着他们。能让我们毫无阻碍地去杀人，已经是他在遵照约定了。
0: 如果他知道般若传人会来，会不会改变？
1: 一定会。和钟海潮的合作本就是脆弱的，他如果知道般若传人出现，恐怕会倾巢出动来抢夺。
0: 他现在还不知道，
1: 所以时间宝贵。你回去继续待在王地宝身边，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张牌。
0: 他没有封印。
1: 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他没有封印，所以他还是重要的人。而且林浩瀚说不定知道如何得到封印，毕竟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传人。
0: 明白了。

0: 跟你以前那么多男人比起来，王帝堡在里面算好的吗？我知道你是情报组的头牌，你的过去太精彩，金楼的头牌也不如你有那么多恩客吧。我是不如你有价值，远远不如。我想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跟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谈情说爱，都能翻云覆雨吧。
1: 你很想死吗？
0: 我很想你去死。
1: 为什么你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受威辱了。你记住，我没有名字，下次再敢挑衅，一定是死。

穆青大人说你有问题，我不信。我跟他说我查过了，他说我查的肯定不对。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查的没错。我信你，你一定没问题。

刚到县衙的时候，待我的捕堂曾经跟我说过，要是我对什么事儿起了疑心，多半是真如所料。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却偏偏在你这儿。

0: 我早该想想，为什么我一个穷捕快，没钱，又没权，你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子，怎么会看上我？
1: 连静啊，连静！你真的是和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谈情说爱？
2: 佳洛，你和别人不一样。我对你有用。
1: 在，我已经没得选了。我骗你是真的，跟着你套情报是真的。 可是我喜欢你，心甘情愿嫁给你也是真的。佳洛，你带我走好吗？你带我回大姑，我愿意离开现在的我。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去哪里，过什么日子我都愿意。你叫什么名字？
0: 是不是李安静？佳洛，你也让我怎么信你？我是朝廷捕快，至死都需为其朝廷安危。你以外敌为盟，觊觎朝廷宝藏。 窃取机密，损我大清，罪无可赦，罪无可赦！以大清律例，当斩杀！

0: 存亲大人不在了，穆青啊，从此刻起，你要听从我的调遣了。此行出发前，存亲大人曾给我下过一道死令，在我完成任务回京之前。
1: 任何命令都是无效，无论存亲大人生死。嗯，不错，是存亲的性子，他确实会下这么一道死令。可是穆青啊，现在你要是还听从他的指令，一切将毫无意义。
0: 荣振离酒。
1: 正时一乾坤，今日是初七，5月初七，
0: 芒种马上就要到了，
1: 只剩4天了。
0: 王爷不应该在京城忙着起事吗？怎么，这乾坤不一了？
1: 起事要的是事，不是时。着急的是大清，我不急。穆青啊，从现在起。 你为我效力，我肯定比存亲要给你的多。他是个什么呀？他能给你什么呀？你先接了存亲内大臣的位子，之前治罪的时候降为的镶蓝旗，直接抬入整黄旗。半年之内，我再提你一品大员。一品很关键呐。 一品大员，你就跟乌兰山门当户对了。42年前，我就接纳了你这个女婿。你是刚硬的人，不是没有眼界的人。你知不知道，存亲临死前一直为自己。 能以朝廷最体面的方式了结而感到骄傲，我告诉他一句话，他彻底的坍塌崩溃了。我告诉了一个他不为所知的事实，
2: 载沣跟我说呀，立宪太慢太难，阻碍重叠，还说载沣啊。
1: 斩乱麻，驱风刃，乱世，许枭雄手臂。我政变之事，其实载沣一直知道，他从没有阻挡过，甚至在暗中推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才是带大清。 走上强国之路的，虽然野蛮，但是最快的方式。甚至他希望我尽早的能完成这件大事。我要用你，是因为你有才；我要接纳你为婿，是因为你有厚德。我给你承诺，不是为了收买你。 你还没有什么值得我收买的，穆青啊，一个新的王朝需要栋梁，你可为之？你好好想一想。

0: 林林子，我们想办法雇辆车走。等一下，这样咱俩谁也走不了。你听我的，你自己走，别管我了。
1: 我先走，你怎么走？周不凡，事情年头都是我跟着你，只有今天是我能带着你走的。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会陪着你。我们一起走，没什么可怕的。
0: 我身在最动容厅，别人欺负我，是你一直护着我。后来我长大了，又有师兄想占我便宜，是你把他们都打走了。那时候我就认定了，这辈子我都要跟着你。但是你师父让我给他冲洗，我就想着，只要你说带我走，我就跟你走。但是你师父你没有办法，后来你师父死了。
2: 带着这个面纱当我的师娘，我知道我是个累赘，可是你从来没有碰下过我。霍金，我永远都不会丢下你。从今天开始，我们浪迹天涯。
0: 一起浪迹天涯。等你伤好了，你还是天下第一剑客。没有余冠军那些人，没有荣天那些拖累，我们能活得很好。你撑住，你撑住，我们就该走出去了。周不凡，我等了你这么多，你就算是为了我，你也给我撑住。
3: 你还有脸跟着一起来？不要脸的事情，我怎么比得过师娘呢？
4: 霍琴，你和卓不凡之间的苟且之事，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哼，
3: 你们这些叛徒，不愧依旧之合。
4: 一个门派都在我这边，你们只有两个人，谁是叛徒啊？人少的才是叛徒。 龙天剑派卓不凡和师娘霍琴狼狈为奸，背叛门派。今儿我余焕杰率众弟子清理门户，
5: 你敢过来吗？
4: 不凡，你是剑法高明，可你现在伤成这样。 身上还有余毒未解，你真以为你是剑神啊？兄弟们，杀！

0: 门三刀，你可知道我是给钟将军做事，给齐亲王做事。
1: 那又怎么样，你又不是给内务府做事。
0: 我们荣天剑派自己的家事，你犯不着来趟这趟浑水吧。
1: 怎么了，我就要管你能把我怎么样。
2: 对啊，来都来了，
0: 我就不信你们中毒才半天的

0: 那你快想想办法！
1: 你说你怎么不带你的大内侍卫来？就咱们两个势单力薄的，
0: 我这不是以为你是高手吗？大家都是高手，高手就没有用了呀，跑吧！

0: 现在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不过师父交代过，有难就来黄鸡肉铺，想必这里应该有咱们自己人。
0: 自己人？什么自己人啊？一个猪肉铺会有南少林的自己人？这个屠夫是自己人？
1: 好像是不太妥哈。哎，不过若把杀猪看成给猪超度呢？
2: 母亲兄，你们二位先走吧。要是可以的话，把火星也带走。
3: 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哎，要不报下身份试试？
0: 身份？那用房里董事呗。
1: 是，菩提传人。
4: 在下菩提院首座传人，菩提传人。
5: 在下般若堂首座传人，师兄，

0: 想想办法呀！要不试试口令，无分贫富贵贱。
1: 找不输，等你们很久了。

忙，见重伤。

是谁？

0: 受的。
1: 我说你们俩刚才在外面叨叨半天，怎么就不说口令呢？
2: 这位大哥，还是师兄。
1: 我们这些人，罗汉堂，
2: 还真是自己人呐。师兄啊，你们这隐藏的太好，太精妙了。罗汉堂的，装成是杀猪的，这么天才的主意，谁能想得到？
1: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啊。我们就是一直在这里杀猪的，遵师傅之命，镇守于此。只要来人说出口令，我们就拼死相助。
3: 荣天剑派终究还是在我手中葬送了。
4: 咱们能逃过此劫，还管什么剑派？这一生，你我被荣天保守的还不够吗？
3: 好，不管了。也没剑派可管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

0: 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0: 师兄啊，你们世代守在此地，守的是什么？不晓得吗？不晓得。你们师父就没说点什么？
1: 说了，来人只要说出口令，我们就拼死相助啊！
0: 你们两刚刚在外面一直在说自己是
2: 波若堂菩提院的，怎么就不说口令呢？
0: 都快把我给急死了！不是。
2: 你们守在此地守的是个宝藏，你不知道吗？宝，宝啊！
3: 这珠就是宝啊！
2: 师兄，告。
4: 穆千兄，
5: 楚兄什么都不用说了，答应你们的事情，我不会变卦。
4: 我已经决定退出江湖了，我要那些东西已经没用了。日子还长着，卓兄以后总是要游历江湖的嘛，总坛可以不要，钱还是要的呀。还有那些武功秘籍，卓兄想要的，都还是你的。穆青兄，你的确是个君子。
3: 不过今夜父祖四之愿，我恐怕去不了了。当然，也祝你早日找到金坛秘藏。卓兄今后会去哪里？我拿到秘藏之后该去哪儿找你？梅寻，梅寻吧。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请你喝一杯上好的雀舌。
2: 这杯茶我是一定要去喝的，卓兄，一路保重。

0: 你打算回梅雪？是。我少小离家，就再没回去过。我快不记得梅雪是什么样子。那咱们找个地方养伤，等你恢复了，再去找门三刀吧。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门三刀？你从来不愿意欠别人的，门三刀今天帮了你，你肯定是想回去帮他做件事才能心安。
1: 他开始叫我卓掌门，我也叫他穆青兄。谁说江湖和庙堂不能成为朋友了？
2: 我还不懂他要做的事，但穆青兄要做的事情，我想跟随。

0: 周掌门，咱们还有事情没了解呢。
1: 伽罗，能否放我一条生路？再一次，放跑你吗？
0: 如今我荣天剑派已散，我大师兄余幻境已死，戒律封印我已经给了门三道，你我的恩怨就不能就此终结吗？终结？大功命案终结了吗？ 我师父的死终结了吗？今日不是你愿不愿与我争斗，而是你荣天岭的弟子犯下重罪，你身为掌门难辞其咎。我今日必须要带你去归案。所以你今日是一定要我的命是吧？
2: 杀！当日大沽命案是余幻杰所为，卓掌门当初对此也很愤慨，荣天已散，天下已再无荣天了。可否请大人高抬贵手，放我们一条生路，让我们能退隐江湖，栖身过平淡的日子？
0: 那我师父呢？我师父人在江湖吗？他是个疯子。
3: 关你们江湖什么事情？他就是退隐栖身过平淡的日子，你们在杀他的时候，想过放他一条生路吗？
4: 大人，请饶了我们吧。
3: 慧姐，慧姐，你起来，
4: 我不起，
3: 不要求他，
4: 我不，
3: 跟你无关，不要求他。
4: 不凡，王家洛，
3: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但你记住，此事与霍启无关，你不要为难他。
4: 不管有没有我，你要动卓不凡，都得从我的尸体上抬出去。
0: 今日我只抓着不凡，你若执意当我的话，以大清律例。

0: 王相洛，
1: 王相洛，
0: 不行！成人之位，算什么英雄好汉？
1: 不行，
0: 多大
1: 女人伺候，就算是英雄好汉了吗？
0: 王相，你走！
1: 我不走，我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王相洛，王相洛！

0: 江洛，刚刚是你们开的枪？是。卓不凡和霍琴，你杀了他们？我杀错了吗？
1: 穆星大人可以告诉我，一大清律里哪一条我不该杀的？

0: 我们是大秦律令，你是该杀。可是我们说好了呀，他愿意把封印给我，他愿意跟我们合作，你总不能不讲江湖道义吧？
1: 母亲大人，你是大内的侍卫，你不讲法讲江湖道义，
0: 就算有法，也该讲江湖道义吧。
2: 我说过你那个女人有问题，可因为她是你的女人，我抓过她审过她吗？你该审你该审。你告诉我之后去哪了？林安静是秦玉信封麾下的间谍，我已经讲齐。
3: 遵行大秦律例，自古忠孝两难全，秦羽发不也如此吗？

0: 小时候你跟我说你的家乡梅群很美，你说要带我去的，可我们从来都没有去过。
1: 现在我们随时想去都可以去。
0: 我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里，所以我就一直想把你的家乡当成

0: 父亲啊，嗯，我真累了，
1: 累了就睡会儿吧，来，慢点儿。
0: 不过我睡过头了，记得叫醒我。
1: 好，我叫你。

0: 王家洛，43协协军校。
1: 是。
2: 43协，丁宇，见过钟将军。
0: 龙池也算是我个兄弟，回山西后帮我问声好。
2: 钟将军的好，丁宇一定带到。
0: 好，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2: 回去。
0: 他的事儿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他不是要办大沽县衙的案子吗？现在荣天岭已经被灭了，凶犯全数灭杀，他还要干嘛呀？追查密藏应该不是你大沽县衙的案子吧？
3: 是。
0: 43协的兄弟们，今天全都可以回去了。你，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还给北洋。

0: 丁宇轩，这些日子承蒙照顾，也辛苦你和兄弟们了，不让你们为难，回去吧。
1: 佳洛，多多保重。
0: 保重。
2: 43线的兄弟们。

0: 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带了几十个人，居然都没能留下那几个中了毒的废物。
1: 明明是几个高手，在庄将军嘴里都成了废物了。
0: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手，或许在过去还能有点用，但是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不是科技的发展，就你们日本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又怎么能强大呢？说正事吧，叫我过来做什么？
1: 我不方便去你的驻地，因为今早齐亲王到了泉州。看来钟将军已经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
0: 直接说，你想怎么做？
1: 齐亲王来此多半是为了静坛密藏的归属，但是我不认为他能逆转局势。但对于钟将军来说，多少还是掣肘的。

0: 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真的完全一致，让几个持有封印的人彻底消失，对你我都好。钟将军，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如果再犹豫的话，很有可能会贻误时机。卓不凡已死，荣天岭被灭门，他遇险时是门三刀救了他，所以戒律封印很有可能已经在门三刀手中。
1: 来，喝点。

0: 我知道你在里边，出来吧。
1: 打不倒，
2: 打什么打？那都是枪，你怎么打？
3: 几枪？
1: 皇兄，你带兄弟们先走，他们是冲我来的。
2: 我凭什么要走啊？
1: 你们走了，我才好想办法脱身，不然一群人更难走。
3: 你一个人能行吗？
1: 走吧。

0: 我是很想走，那么多条枪，我把你打成筛子。
1: 知道了还不赶紧走啊？
0: 试试，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呢。
1: 什么办法？
0: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种情况下投降效忠才是最好的选择。

1: 你就是门参道啊！你是中海朝，把你手上的封印给我，应该有两份，菩提愿一份，戒律愿一份。
0: 拿枪指示让我交出来，
1: 把枪放下。我只要封印，你把封印给我，我放你走。
0: 你敢用枪指着内务府二等侍卫，还敢索要朝廷物品，你还敢放我走？你定是要杀我灭口！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你说的不错，我定是要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的话，我就从你的尸体上搜。
2: 将军，是我呀，我一直被门三刀这个狗贼强迫挟持着帮他找东西。将军，你得救救我呀，封印在这儿呢。
3: 林浩瀚，你要干什么？看什么看？想让他活，就把枪放下。林浩瀚，
4: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所有人，往后退！退！来得正好。

0: 没错，我就是波惹传人。
1: 谁过线，我杀谁。
0: 姓林，名浩瀚，林七谷隐，浩瀚无垠。当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 Lucky。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我的 Lucky， 你遇见我就是你的 Lucky。既然这么 Lucky， 不如一起 happy 一下呀。

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的。

他们呢？怎么就你们俩？

0: 他曾经有什么样，他跟我说过，他的理想是看到这个国家可以改变，他相信会有一个全新的中国。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他们能去到今后，全新的中国。你若信，就会有；我信，你若信，就会去做。
1: 我会，母亲，我也会，我们一起改换天地。可我只有菩提和戒律封印，林浩瀚不在，般若封印，
0: 无双宝宝还活着。
2: 母亲，只缺绑地宝了。
1: 他说过，今晚会来浮屠寺的。

0: 来了，林老板呢？还没到吗？佳璐啊，咱们俩聊聊吧。
1: 聊什么？行。

0: 是朝廷的捕快，我呢是内务府侍卫。
1: 对，同样都是朝廷的人。
0: 你是达摩传人，我是菩提传人，我们也都是南少陵的人。
1: 算是吧。
0: 这怎么能算是？要是没有师承，你怎么做捕快？我怎么做侍卫？
1: 大人跟我聊这个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作为弟子，是不是应该遵从师命？
1: 那是自然。
0: 那就行。这个师命。
1: 但如果师命违背了朝廷，则是万万不可擅为的。大人，师门是家，朝廷是国，国当在先。
0: 朝廷啊，不一定就是国，道理是这样的，这个国啊，它有。
1: 木星大人，你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
0: 算了算了，不聊了。
1: 不行，今天聊清楚。
0: 不不不，我跟你没什么可聊，我就是为什么要跟你聊呢？我多余跟你聊，
1: 我就是多余，跟你个胖头有什么可聊的？来来来，打吧。

0: 我跟你直说吧，净坛秘藏是南少林。
1: 我呀，
2: 这是阴魂不散吧？
3: 金哥，哥们儿从北京回来，烧了一条烟，我刚好借花献佛。
1: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0: 我缺你这点东西。
1: 哎，
0: 不是，
1: 哥，上回啊是我不懂事儿，我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请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您赏个脸。
0: 会喝酒吗？必须的，今天必须陪您喝美了为止。哎，
3: 你是前辈，这好多事儿啊，我都得跟您慢慢学。啊，我跟你聊聊吧。哎，走走走。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今天请您来吃饭就是给您赔个不是，我先干了啊，我敬您。
1: 别着急，慢点喝啊。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
3: 啊，好。

0: 不好意思啊，工作电话啊。
1: 哎，人说几个，我再敬您一个。那个，我刚来厂子销售部不久，还是个小晚辈，然后今后还得跟金哥多多学习。金哥，麻烦您耐心教导我啊。为了表示我诚意，我敬您个大的啊。我干了。
2: 行，别喝太猛了，还没吃东西呢，一会儿上头了。这样吧，我陪你一个。喝完这杯，咱就是哥们儿了。
0: 成。

0: 吃饭，来，哎，
1: 吃吃吃，你看，快吃，
0: 赶紧吃东西。哎哎，酒桌文化，这一定得，你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销售的，你得让这些客户都高高兴兴的，他才能买你的东西，是不是蛋糊？
1: 啊，是。
0: 来，
1: 喝。

0: 谁呀、啊？
1: 哟，
0: 来福，怎么了？
2: 爸，
0: 喝酒了？你跟谁喝酒喝的那么多？
2: 啊？我听您的。
0: 啊？
2: 你儿子今天？
0: 哎呦！哎呦，你喝的太多了！桂兰，桂兰，拿杯水。来福喝。

0: 喝多了，你。
1: 哎呀，
0: 爸，你儿子今天是，这，
1: 怎么又喝多了？来。

0: 毕来福啊，
1: 好了吗？
0: 昨天晚上那是酒话，能算数吗？
1: 金哥，您不会以为一句话。

0: 赵先生，您消消气儿。你跟他说，他要是晚上要用电脑的话，我就把办公室的电脑给他搬到房间去。等明天有客人退房了，给他换房间。
1: 用办公室电脑行吗？
0: 我有办公室钥匙，不给他装。
1: 那我问问去。
0: 哎，赵先生。
1: 是这样的，我们同事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脑借给您用一下，然后等明天咱们这儿一退房，我们立马给您换房间，行吗？
2: 一朵。
0: 哎，捕头哥，你怎么来了？
2: 我正好路过，送你回家吧。
0: 那太好了，不用挤公交车了。
2: 走。
3: 一朵，
0: 走了。

0: 你送回来，你都不知道坐公交有多挤。一朵，啊，那天下雨送你回来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吗？那是我领导，我哪有男朋友啊？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你开玩笑呢吧？一朵。 我真心喜欢你，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我从小就喜欢你，我知道你身边的男孩都有好的工作，都有好的文凭，我只是一个世上的工人，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会努力的。
1: 不是虎头哥，我跟你之间不存在谁配得上谁，谁高谁一截的，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把你当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

0: 你快坐坐坐，我有事儿。
1: 展销会的事情我已经帮你打好招呼了。
2: 哎，金谷，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陈鹏食堂的事儿我已经跟厂里提过了，他们非常认同，还能帮厂里分担一些经费呢。厂领导们非常支持咱们。
1: 金谷，你这是怎么了？
0: 没事，因为我自己的事儿。
2: 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钱我都已经凑齐了，咱们张罗张罗就可以开业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生病了，我病得特别严重，真心脏疼，难受死，难受的要死啊！
0: 看你活挺好。哎，
1: 不是真的，真的，你不理我，我心难受，我难受死了，你原谅我。你不能因为我一次小错误就判我死刑吧？
0: 小错误，在你心里这就是小错误，对吧？送礼物我就原谅你了，你就认定了我是爱钱爱礼物，对吧？
1: 好了好了，怎么还过不去了呀？我上次就是口误说错话了。

0: 你要生气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啊。哪里不行，
1: 哎，算了，
0: 真错了，给个机会吧，我向领导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啊。
2: 别以为就这么原谅你了，以观后效，看你表现。
0: 是领导。那我去展销会了，
2: 早点回。晚上一起看电影。
0: 好。哎，你好，看我们自行车吧。你好，看我们飞翔自行车，青岛的老企业了。你好，看我们自行车。你好，看我们自行车吧。
3: 白人飞翔好啊，半天都没人，看把咱俩累的。
4: 这么冷的车型也来展销会，真把这当摸过。
3: 这车还有人骑，又丑又土。
5: 你说什么呢？说谁自行车土啊？
3: 这还用说吗？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6: 没见识。来看我们这车，啊，都是全新技术，国内没有几个有我们这技术。来看看这减震，我们这减震特别的棒，这都是进口的，还可以变速，比一般的车强太多了。

0: 质量特别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啊，那个车，啊，干什么呢？把我们车怎么拆了？什么呀？车花哨有什么用啊？金属不也这样吗？
1: 我们人家都是精密组装的，你信了，我就全毁了呀。我们怎么卖啊？
0: 吹什么牛呢？什么精密组装啊？我敢拆，就有本事给它装回去。
1: 我们都是机器组装的，你还人工组装，吹什么牛啊？你装开了。

0: 天天整些花里胡哨的，还是老牌子骑着舒服，放心。
1: 你这技术真好啊，这都能组装好吗？是，太厉害了，
2: 这人可真厉害。哎，玉来夫，你又给我惹事儿？
0: 没惹事，是他们先惹我的。
3: 陈小姐，
2: 周总，
3: 你们认识啊？啊，
2: 这位是飞翔的销售玉来夫。这位是达特公司的周总。
0: 哦，那个周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那个不是故意的。
3: 怎么不是故意的？啊，哎，把达特的技术说成噱头，为你们飞翔挣来了口碑，还把我们自行车给拆了。哎，我就是好奇啊，你一个做销售的，怎么还懂拆装自行车了？
2: 他就是手欠，赶紧给周总道歉。
3: 没关系，不要紧啊。我就觉得啊，你小子有销售的天赋。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吧？
0: 您抬去了啊，那时间地点看您方便。
3: 好，那就说定今晚了啊。

0: 您说的没错，不瞒您说，黑墙近期现金流确实吃紧，所以我研究了达特的资料。达特工厂的生产线上最主要的工艺是组装，车架都是找其他工厂代加工。您留在青岛也是想找合作吧？
1: 毕来福啊，毕来福，我果然没看错你，很有销售的嗅觉嘛。啊，怎么想从我这儿拿订单？
0: 是，能谈成一笔是一笔嘛。
1: 哎，那先喝了这杯酒。
0: 来来。

0: 但是你们飞翔的车架呢是传统车架，完全不符合山地车的标准。
1: 我们可以为您改啊，而且价格方面我们也能给您最大的优惠。您放弃上海的工厂来到青岛找合作商，不也是想找个性价比高的吗？
0: 对，你说的都对，但可是呢方向找错了。我今晚约你吃饭呢，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意向离开飞翔到我们达特来。你有技术，懂销售，对市场呢又很有敏感度，到了我们达特起码是主管级别的。
1: 周总，您可能不了解，我是厂里职工的孩子，而且我从小就在厂子里长大。飞翔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做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工作。我绝不可能丢下飞翔，替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出路。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赏识，但我也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
0: 我理解，这是你的情怀。没事，这事儿啊，不急着做决定啊，你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周总，您也好好考虑考虑我们飞翔。
0: 好了，咱们不提工作了啊，来来来，咱们喝酒啊，喝酒喝酒。来达特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
2: 你还喝，怎么喝成这样啊？不好意思啊，周总，白天给你找麻烦，晚上还喝多了连累你。
0: 没事没事。哎呀，我老婆跟我说，说这挖人才啊是要花点心思的啊。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周总，你这是
0: 我们达特呢，在上海有员工宿舍啊，我给他申请个单人间，到时候啊，你俩一起来，好吧？哎，我明天晚上可回上海了啊，在我回去之前给我个答复好吧，不要让我失望啊。
2: 周总，我明天转达他。
0: 好的，晚安啊。
2: 再见周总。走吧。
3: 妈呀，我没喝过。
2: 来
1: 陈英王，我没事儿。
2: 小心点，
1: 来了你扶着我腰疼。
2: 谁呀？你还肥了。
1: 哎，我没事，你看我走的是直线。
2: 杨大姐，
4: 怎么喝成这样了？
1: 哎，
2: 谈单子呗。
4: 走吧，行，我们都回家了。
1: 哎，我没事，你俩为什么要缠着我？
4: 好，
1: 看我走直不直？你看，你看，哎，你看，
2: 可以，可以，可以，
1: 你看，
2: 特别棒。开门。
5: 来了，咋的了？哎呦呦呦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咱喝多了，
5: 回来啊，回来，什么东西？哦，什么东西？哦，这，哎呀，你这，快，赶紧先坐下。
2: 哎呀，这又喝多了。
5: 哎呦，你看，
2: 坐下。哎呦，这是，
5: 哎呦，这
2: 咋又喝多了呢？这啥东西？哎呦，
5: 来，
4: 你说，
5: 来量量我，真是谢谢你，你看你还把他送回来，
4: 是啊，
5: 好对，
2: 是，杨大夫真不好意思啊，你坐会儿吧，
4: 哦，没事，阿姨，我看来福平安回来，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啊，好好，那哎，周末到家来吃个饭吧，
5: 啊，对，过来吃个饭，
2: 啊，好，那我先回去了，
5: 好吧，好，谢谢啊。谢谢，
2: 再见啊！
5: 哎
2: 啊，我帮你。哇，梁大夫，梁大夫再见。
5: 这干什么呀？每个大。

0: 我妈呀，不行吗？
1: 你跟你妈讲的事还是跟我说。
0: 都联系，都联系。
1: 行了，我回去。

0: 哎呀，哎呀，
1: 我回来了，哥。
0: 啊，你来了。
1: 哎呀，我回来了，老妹儿啊。
2: 回来了，二哥。
1: 呀，辛苦啊。
2: 没。
1: 妈呀，还干活呢？哎呀，这给我妈累坏了，这家伙。
0: 妈，你歇会儿吧，别这么整，我这都心疼了，这都。
3: 别刷嘴了，嗯。
0: 妈，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3: 啥事儿？
0: 就是现在吧，这个市场特别好。咱那个泳衣啊，这个供货有点供不上溜了。我想就咱家那个前院这个小菜园子，我寻思搁它上面，我给它建一个这个小作坊，再雇几个人。一呢，咱产量能上来啊，能供上溜；二呢，就咱别老自己家人天天这么熬了，是不是？给咱也减轻点压力。您觉得呢？
3: 那倒是，要多出点活比那菜可值钱啊。
0: 那可不是吗？
3: 那盖那小房得多少钱？
0: 那都没多少钱，但是我
4: 说啥呢？和妈搁这儿偷偷咕咕的。
3: 老二说咱这菜园子种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干脆给盖个小作坊哈。
0: 嗯，
3: 他说想再雇几个人，这不做得更快乐吗？
0: 哎，怎么样？你们仨正好在，你们啥想法？老妹儿，
2: 雇不着人。
4: 你呀，败家。
5: 哎，锦溪啊，那要是弄那小屋，算谁的？
3: 我怎么回屋？
4: 背夫的。
3: 上火，
0: 没事，妈，我不上火，没事。你别上火就行，你太辛苦了一天。我再琢磨琢磨，妈，你整差不多，你早点睡啊。

0: 我上班去了啊，
1: 太加班啊！加呀！啊！啊，不加，不加，不加了！哎，你干啥呀？你这又叹气，又皱眉头，你看皱皱皱的，长皱纹都不帅了。
0: 你半年轻前都没帅过，帅。
1: 我跟你说个好事，你听听。
0: 你确定啊？别再把我气个好歹的啊！
1: 我告诉你啊。
0: 锦溪为了让你放心，再也不让我受累了，准备扩大生产，准备雇人做了。你说的是真的？
1: 这事儿我能骗你吗？锦溪现在多在意你的感受。这还差不多啊。嗯。
0: 这回你知道你爸的用心良苦了吧？啊，我要不这么一闹，他能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1: 是不是？是，就你对关心我对我最好啊。
0: 行了，等这个锦溪扩大生产了呢，你赶紧就回婆家吧，要不然咱们这个邻居说你这要离婚了，这个那的，我心疼话，你们离我姑娘都不带离的，我姑娘以后是最幸福的。
1: 那可不。哼。行。

0: 你爸厉害吗？
1: 你记住啊，兵法有云，叫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老庞毅那家人我太了解了，跟你爸斗，他必是我手下败将。以后你小着点啊。
2: 嗯。爸，你再帮我称个重量。
3: 你自己疼去吧，还我给你称。
4: 腿蹲麻了。
3: 容易啊，
2: 行。
3: 你这是。
4: 你看。那干什么？
5: 那洗你洗你笑什么啊？啊？我不让你干吗？怎么这非干啊？
6: 不是，大哥，那现在咱那个货，那需求量太大了。咱现在不干的话，你不是扩大规模，这供不上六十
5: 多。我跟你讲，规模越大，你罪越大。你怎么还想进去啊？
6: 什么罪越大？现在什么时代了？改革开放了？
5: 什么玩意儿？懂什么玩意儿？改正严打呢？
6: 严打也不打这个，咱正经做生意，这有啥问题呢？
7: 锦西啊，这要是盖个偏房，那算谁的？
5: 你哎，我正唠正事儿呢，怎么你哪都有你？
7: 唠唠唠唠。
6: 行，大哥，嫂子，算咱们的，算咱一起的啊！这房子连工带料的都算我花，行不行？完了都算咱们的，一起用啊！你和秀有钱就给我，没钱就拉倒，这行不？
7: 五八毒的。也不合适吧，
6: 你听他又嫌胡了八度了。行，那你算吧，你怎么算清楚咱就怎么算。
7: 那嫂子给你简单算一下。
6: 嗯，
7: 要这房子咱们四家分，那一家
6: 等会儿，
8: 怎么算出个四家的呢？
9: 你家秀家你大哥家，
10: 你干啥的？
11: 盖房子的。
8: 你俩算
10: 谁让人来的？
8: 你是
11: 那儿
8: 孙家的？搁这
9: 咱们不是小傻子吗？
10: 你给我过来一下。
8: 孩子多大？你给我搁这整这事儿？你给我滚蛋滚蛋滚蛋！
6: 你这能我算嫂子？你可真有
7: 孙子那还不算吗？那你要
5: 别说话。
10: 你让他来的呀？
6: 啊，咋的？
10: 我不同意。
6: 老妹儿，你那问题都解决了，现在人可好雇了，你不用有顾虑。
10: 为啥要雇人啊？雇人是不花钱是咋的呀？我们这么没日没夜的在这赶工。耽误你供货了？
6: 现在没耽误，你等到时候需求量再大的时候，是不是？那保不齐你就供不上了。你再有啥，咱天天点灯熬油的，半夜咱自己家里人干的，都心血都熬完了。我就是心疼你们嘛，这不是也是？
10: 你可拉倒吧，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呢。
6: 咋的呀？
10: 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了。
7: 对喽，
10: 没娶媳妇儿之前，我们是咋干的？那时候你咋不心疼我们呢？啊？现在媳妇娶进门了，跟我们干上两天活就受不了了，就喊累了，所以你就要雇人了，是吧？还有那个罗师傅，三天两头的来家里闹腾，怎么着？就他姑娘是金子做的，我们都是泥做的，
7: 不咋的呢。
6: 是，那个我没说过你累吗？我就说过。那我再说一遍啊。我娶媳妇儿这事儿啊，全家人都帮忙了，最辛苦的就是您彭锦秀同志，我的老妹儿，好不好？
7: 那咋的？那嫂子没辛苦啊？
5: 不让你滚出去吗？你怎么还在？
10: 彭锦信，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仅怕你媳妇儿，你还怕你老丈人。你要是因为你老丈人这么一闹，你就雇人，我告诉你，你以后再老罗家你就别想抬起头来。
6: 什么？我怕他？我什么抬不抬头？我怕他干什么呀？你干啥呢？你跟人就整过来干啥？你让人心里凉，你别耽误干活啊。
10: 不能凉。你盖房这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谁同意了？你们同意了？
5: 没。
7: 你们咱都不知道这事儿，
10: 那就不能干。我不同意。
11: 兄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你们商量好了再找我吧，我走了啊。
6: 哎，慢点啊。
5: 媳妇收拾你老实了。
6: 满意了不？这都满意了，不干人家回去了。这就干点事，你们就一天就挑这个歪理，那这明显的事看不出来吗？
10: 我还自己好好寻思寻思，
7: 就气够呛。
5: 吓人不？吓人不？
6: 第一天我都跟他那生不起这个气。
5: 下回说你别缠

0: 跟支持。
1: 哎，那怎么？
0: 别说话，
1: 你研究研究。
0: 谁给你分？你自己分去。你看，都没有，没有啥玩意儿，你自己分吧。干呀，燕儿。

0: 想问你，就因为你弟弟这个婚房做泳装呗？
1: 啊。
0: 嗯。哎呀，我不知道你咋想的，你是。
1: 咋了，罗宪？他现在也没女朋友，一时半会儿也结不成婚，是吧，罗宪？
2: 好事啊。
0: 什么玩意儿好事啊？
2: 我不想结婚啊。
0: 你说不想就不想啊？再说你说话时，你能脑动动脑子考虑考虑啊？拿过来就说，你呀，你什么都不是你。再说你们怎么还能算计到我头上呢？
1: 这咋是算计呢？
0: 这还不是算计吗？我告诉你啊，彭锦熙这就是软饭硬吃。
3: 人家使自己的钱雇的人，怎么就吃软饭了？
0: 那咋的不在他们家做呢？
3: 小吗？都住着人呢。
0: 哎，那咱家这地儿大呀。
1: 那不空两间屋吗？
0: 空两间屋。
2: 爸，万一我姐那买卖越做越大，那钱越挣越多呢？
1: 就是。
0: 那赔了呢？
2: 啊，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0: 赔了呢？
2: 赚了呢？
4: 赔了呢？
1: 哎呀，行了，你俩干啥呢？大半夜的，说绕口令呢？
0: 儿子，我告诉你啊，高低不能让彭锦熙投资，万一他赔了，你姐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还有，一定让他打消在你婚房做泳装的这个念头，你明白不明白呀？你啊，
2: 我明白了，我有招儿，
0: 这不就对了吗？你得动动脑子了，你呀，哎呀，
2: 明天要找俩人把那婚房扒了，
0: 你干啥呢你？啊？给我顶着来呢，是不是？你信不信你把房扒了，我扒你皮？臭不要脸的，
2: 你看你姐姐还挺有劲儿。
0: 什么事不动动脑子去？
5: 好，媳妇儿，你现在吃吧，还是
3: 一会儿的吧？
5: 啊，你这火也大，你们回去吃。
3: 要不然咱再等等啊。
5: 你不能再等了，孙姨家吧那产量没比咱家少多少，咱啊要不是趁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扩大规模，就来不及了，咱不得走别人前呢。嗯，
3: 行，你办事雷厉风行的，想好了咱就干。
5: 那不是，那这么大的事儿，租产完事儿得向你汇报吗？
1: 妈，你说好我多厉害似的向我汇报你还总之呢，这个事儿啊，我无条件的支持你。要是赚了钱，咱俩就一块过好日子；赔了，我就是跟你上街上一块要饭，我也不想。
5: 我媳妇咋这么好？你不在这几天吧，我都有一点点想你。
1: 真的？就一点点吗？
6: 哎呀妈呀，害不害臊啊？在家没腻味够，跑大街上幸福来了？
1: 那咋了？俺们合法的，有证呢。
6: 加油，亲爱的。
7: 吃你油条得了。
3: 嗯，慢点，啊你。
8: 现在国家的政策越来越火，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锦熙，好好干。我看好你，
9: 谭有为都支持了，这事儿方向应该没有啥问题、啊。
10: 那可完，人谭大哥对这政策了解多透彻呀，是不是？你说这光说雇人，妈那雇谁呀？
9: 我也想不起来谁。那从咱家在咱家学过的那人里边选。
10: 嗯。
9: 你嫂子她表姐。
10: 表妹。
9: 啊，表妹。小玲儿，哎，干活挺利索的。人

0: 也开了，关键是又是咱家亲戚。
1: 志玲哈、啊，
0: 哎
1: 哎，他还真行，
0: 他也能帮上你。
1: 嗯嗯，还有谁呢？能来的？
0: 刘姨、孙姨、李婶儿，这几个也不耽误事儿。
1: 嗯，
0: 虽然比我稍微慢点吧。
1: 哎呀，这玩意儿还有捎带脚夸自己的，你看这玩意儿。
0: 我问问人家愿意不愿意。
1: 嗯，行，那妈我去问问你啊。
0: 说二老二
1: 啊，
0: 昨天跟你妹那事儿妈也不好说啥呀。
1: 妈，嗨，那过去我俩都和好了。
0: 不，那要是你自己的事儿吧，你让妈干啥都行。这事儿不是还有你哥呀，有老妹子吗？
1: 你放心吧，妈啊，
0: 千万掂量好了啊。
1: 明白啊，妈你再干会儿你就歇会儿吧啊。
0: 行
1: 啊，我出去了。
2: 哎，泳衣啊，看一看，泳衣泳裤都有啊。呀，
3: 志玲，
2: 哎，来坐。
3: 不用不用，你坐。来，
2: 咋咋没跟二哥一起卖货呢？
3: 我来找你的。
2: 找我
3: 啊？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啊。
4: 我跟锦溪啊想找你去我们那儿做泳衣，每个月给你开工资。
3: 你看你这天天自己做自己卖的，怪辛苦的。你觉得咋样？
2: 二哥二嫂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开始雇人了。
4: 最近要泳衣的人有点多，我们家确实忙不过来。
2: 嗯，最近买卖确实好，你看我这也是做多少卖多少，你恐怕没时间去你们那儿。那谢谢二哥二嫂抢着我哈，你不能挑妹子吧？
3: 啊，不能不能。那没事，你这些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2: 嗯，哎，想买个缝纫机来着，今个买不起，准备买个二手的，我攒着差不多。
4: 你这好卖吗？
2: 卖的还行。
4: 还行？我看这不大行啊，你这要上货人都不要。我妈最近弄了两个新款式，那才叫好卖呢，我们天天熬夜都供不上。你有空上我们家那儿去一趟，我给你拿两个新样式。
2: 那多不好意思呀。
4: 有啥不好意思的，自己家亲戚。
2: 行，
4: 我先走了啊。
2: 谢谢二嫂。
4: 嗯。

0: 哎呀，忙着呢。
1: 哎呦，亲家来了。啊，有事儿啊？
0: 你锦溪在家没有？
1: 去海边了。啊，有事儿？
0: 那个罗红，他说有什么账本让我来给他求来。啊，
1: 嗯，那我帮你。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你快忙你的吧，你看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在他床头呢。啊
1: 啊，行，
0: 好嘞。
1: 我给你沏壶茶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忙吧。啊。

0: 进去。啊，
1: 阿姨好。
0: 账本不能放这儿吧？
1: 那个，哎呀，我寻思啥呢？这罗红啊，白天不给你家干活吗？他只有晚的呢，睡觉的时候他才能倒出时间整账。我寻思是不是就放这儿了？
0: 孩子是挺累的。
1: 那应该的。嗯
0: 你喝点水。
1: 好好好，你回去忙去吧。啊，没事没事，我就找着找不着我就回，我告诉你一声。
0: 慢慢找吧。
1: 好嘞，好嘞。

0: 哟，你怎么了这是？
1: 我没事没事，我呀可能是早上起来在家可能喝了凉水，肚子有点不舒服。没事，你该忙忙。
0: 你这脸色都变了。
1: 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你回去忙去吧，没事。
0: 那你喝点热水。
1: 好了好了好了，哎，好好，你回去忙吧，没事。

0: 行了，那我走了，天宇啊，
1: 走吧。
0: 哎，好嘞，
2: 这个你就穿吧啊。
3: 你咋来了呢？
4: 哎，二嫂呢？
3: 出去办事去了。
4: 我得谢谢他呀。啊？还给我拿着大婶做的新样式，卖老好了。
3: 哎呀，你大婶老厉害了，啊，这又做了点新样式。你去上他家拿板去，完了你就照着做吧，肯定卖得好。
4: 太不好意思了。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4: 二哥，我啥时候去你那儿看看缝纫机呗？你让我试试。
3: 我昨天，我从沈阳进了六台全新的。你想看你随时看都来了啊，你还能用呢。
4: 二哥你没懂我意思，二嫂说我去你们那儿打工的事儿，还做数不？
3: 这你是来帮我呀，咋不做数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啥，那个志玲，你现在自己做泳衣然后代卖，一个月现在挣多少钱呢？
4: 我超50吧。
3: 你这么的吧，你来二哥这
4: 都行，明儿我就来啊。
3: 你别着急，我这边还没准备完呢，等那个过两天了吧。啊，
4: 那行。
5: 西西啊，房子找着了。啊，
3: 找着了。
5: 找着了，我同事的亲戚家有一处闲置房，我刚去看了，肯定合适，走领你看看去。
3: 别，我这卖货的，我先咋走啊？不行，
4: 二哥二嫂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卖。
5: 走啊，走，
3: 那行，
4: 去吧去吧，
3: 辛苦了啊。
4: 谢谢啊，志玲。哎，没事没事。哎，
6: 哎，金色晚霞照山坡耶，货郎我推着小车来送货呀，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哎，有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铅笔、钢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子的纤维脖，秋衣这
7: 咋真高兴啊。哼，
6: 你爸我今天呐干了一件大事儿，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
7: 我找后妈了。
6: 你去一边去，找什么后妈，动动脑子。
7: 把胖秀给揍了。
6: 哎呀，你怎么把你爸素质看那么低吗？我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我还至于那样吗？啊，
7: 那我猜不出来。
6: 那么说你呀，来看看。
7: 1万块，办啥赚这么些钱呢？
6: 你看看那名儿，
7: 你偷的呀？
6: 我给他们留条了。
7: 爸，这钱咱能花吗？
6: 啥也不是。
8: 咱爸这是怕我扩大生产，把钱给赔了。
5: 他这不胡闹吗？这是咱们刚找着的厂房。
9: 咱俩呀，得跟大家伙解释解释。这我扩大规模的事儿，我看他们现在不太理解。
8: 咱俩必须得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明白。否则啊，就算把村庄拿回来，这也解决不了问题，是吧？
3: 人齐了哈，吃着喝着。我呢该说点正事儿了。这个事儿啊，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咱家要雇人呢？因为现在吧，咱们这个货呀，哎，一上去就没，卖得可快了啊。所以呢，光指咱一家人啊搁这干这个活儿有点供不过来了，所以呢咱得雇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5: 啊，这事儿呢我算了一下，咱们要是能雇上6个人，一天干8小时，咱们产量就能比现在翻2倍，而且咱家不愁出货呀，肯定能卖得出去，是吧？到时候刨去工人的工资，咱们就能赚的呢是现在的2倍那么多。
3: 走吧，2倍。
10: 咱家做泳裤，别人家也。

0: 做，别人家不雇人。
1: 大哥，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咱们一直比别人快，咱们卖泳衣的时候，他们还不会做泳衣呢。咱要想挣钱，不就得比别人快一步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0: 那问题是现在你能雇着人吗？
2: 现在人家自己家就能做，上你家来干啥了呀？
1: 这事儿我还真摸了底儿了，大哥。他们虽然做泳衣哈，但是它质量，属实是没有咱家好，那是肯定的。
3: 那为啥呢？
1: 因为啊，咱有缝纫机，他们没有，是吧？而且再有一点是，他不能光做完就完事儿，他也出去卖，他没那么多人，所以咱得雇人嘛。
2: 不行，你现在卖泳裤，做泳裤就是过度。这马上上冬，天冷了，你做那么些裤衩子上那海边干啥？这你干啥？你堆一堆货在家玩啊，看呐！你赶紧给我找个正式工作上班。
1: 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是雇人的事，怎么又落到这工作上去了呢？这啥意思？
0: 我说两句啊，按正理呢，这事我不应该参与，是不是？但是我倒觉得呀，锦东说的呢特别有道理，而且我也认为，这个人呢，不论你做生意还是做什么事儿，是不是？咱们呢差不多就行，多少得给别人留点余地。说白了，咱们见好就得收。如果你还继续想往前走，那咱就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万无一失，是吧？另外，刚才锦东说这个事儿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啊，锦西你应该确实找一份工作，国营的铁饭碗，你这将来，你看你跟罗红你们俩这小日子，那得多幸福啊，是不是啊？
4: 爸，我姐夫那么好的买卖，那能说扔就扔吗？
0: 你给我闭嘴！小屁孩，你懂什么玩意儿？你别吵。
1: 爸，你要是觉得那样的那个生活比较幸福的话，正好你也有工作，你再找个后老伴，你们就过幸福生活去。反正我呀，你别不管了，我以后我就是做买卖。哎，
2: 怎么的？
1: 什么怎么的？
2: 怎么这被投机倒把了呗？
1: 你这话怎么说这么难听呢？做买卖怎么能是投机倒把呢？大哥，你没算算，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你说咱现在做卖泳裤挣多少钱？你不会算这账吗？
2: 你行，你现在行了，你可厉害了，你挣的现在多点，你怎么保证你不赔啊？
5: 大哥，这事儿呢，我跟锦西我俩做过精密的计划，咱们只要扩大生产，肯定能比之前赚的更多钱，而且到时候咱们家里人就不用这么累了。锦西这么些年一直冲在前头，带着大家一块挣钱，这事儿我肯定支持他。我希望大家伙儿能一块支持我俩。
6: 我不同意啊，我宁愿挨点累，但这钱我挣得踏实。你俩这一唱一和的，真能糊。再说了，你就能保证一直不赔啊？
1: 什么玩意儿一唱一和糊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赔了我赔，我认还不行吗？
7: 那你赔不是你吃亏吗？二哥，
1: 我按自己吃亏我自己认还不行，是不是？反正这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吧。那该说反正我也说了，你们要是同意反对啥，我觉得对我这意义也不大。就是大家伙愿意掺和呢就掺和掺和，不愿意帮忙呢，我和龙红这事儿也得干，是吧？
6: 啥叫愿意掺和愿意帮忙的呀？那当初没有我们，你这一万块钱咋挣的呀？
1: 那咋的？我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咱家一起挣的，我现在商量啥？不是跟大家伙商量的吗？你怎么
6: 我们这不是孝着你了吗？
1: 你我用不着，你别说那话。你先你
8: 跟你二哥好好说话，
0: 你听你妈的，
6: 哪儿都有你，咱不知道，一天到晚你咋就那么闲？
0: 你看你这孩子，我这不是替你说话，你怎么谁说话你怼谁呢？
6: 彭锦熙，你要是这个事儿没有我们掺和，你要是能把这事儿整成了，
1: 咋的？你咋的？
6: 我就拿个大喇叭，满兴城的喊我是大傻子，行吧？
1: 那倒不用，反正你也不尖，是不是？本来你也没那么聪明，你这样吧，你要非得想跟我打个赌的话吧，我就让你拿着大喇叭满兴城喊我要找对象，行吗？行啊。
0: 锦绣啊，这事儿属支持你啊。
6: 又有你事儿了
3: 啊？你咋这事儿你也要掺和一下呢？
0: 不是，你别看锦绣对我这个态度，我这个人呢非常讲理，我是认理儿。我觉得锦绣说的有道理，他的想法和他的做法步调跟我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叔就支持你啊，秀。
1: 行，那啥意思吧？那我要挣着钱了，你也跟那上大街点喊我要找老伴儿呗？
0: 必须的，
1: 必须的吗？
0: 嗯，
1: 好，你这样， 我呀，我倒要看看

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和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

魄流散。纷纷云云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300多年的光阴流转，繁花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0: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58岁的朱世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世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50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田。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圣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田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田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各国的商人。于田国的都城，正是朱世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1: 因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就是不断翻译、不断理解、不断发展西来佛教的经典教义的结果，这三者缺一不可。那这三者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就是我们能够从西方求来更多的经典。
0: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2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驮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

0: 在白马寺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世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13年之后， 白马寺赢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60万字的佛经是朱世行在于田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 此后300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4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15年后， 77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4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 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300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
1: 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运动。当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老百姓开始广泛地接受它，统治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时候， 对于佛教教理、对于原点，对于更准确的教义的这种追求，是蕴含着对于真理的一种追求。我们不能说它仅仅是宗教，就说它里面没有真理成分。所以它意味着中国人当时为追求自己心目当中的真理、真义、真教，而不惜牺牲一切。
0: 《大品般若经》被朱世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 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他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建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 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 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后代，东吴为他修建了 建初寺。

0: 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1: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期，就是借用这个中国传统的经典里面的概念去比附佛教里面的某一个概念。三个东西去理解呢，对于它的不同的方面，它自己的那个特点的方面，那就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说甚至有的说扭曲了，扭歪曲了。
0: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样用已知去解读未知，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略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7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12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21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
2: 有很多那个高僧在看到鸠摩罗什为他的才华所惊叹的时候，都会为他的前途做出预见。将来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命运都跟你有关系。而且你的使命就是这个。
0: 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

0: 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30出头的年轻僧人。
1: 就是前秦政权、苻坚政权他们里面的这个将领们啊、高官们的这个一般的文化素养并不是很高，所以吕光看到这个人很年轻啊，就对他有轻视之意。
0: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

0: 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
1: 吕光一看到鸠摩罗什的时候，老要试他，给他弄到，让他去骑牛，让他骑很烈的马，想把他摔下来，看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那么他这显然这不是说是要怎么样，而是说明他真正对佛教不是非常了解。
0: 在凉州的17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练得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五月，发生在秋瓷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

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得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17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同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200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

0: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勤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500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200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35部近300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一切声闻辟之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经

0: 百千万亿无数诸佛进行诸佛无量道法，勇猛精进。
1: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他到哪里，他就会把他的事业带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的信徒传播到哪里，啊，他就会把他对于大乘佛教的这种信念、这种理解播种到哪里，啊，所以中国佛教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性格，跟鸠摩罗什为代表的这样一大批西域的高僧是分不开的。
1: 不过无论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323窟里有一幅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文灵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100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79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进士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诏，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1000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1000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0: 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澄，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1: 道安作为佛图澄的学生确实青出于蓝，因为道安传教的特点恰恰是不依靠这种奇门异术，完全依靠自己对于教义的理解，完全依靠佛教本身的魅力来打动群众，来争取教众。
0: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坐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这里是位于西安郊外的护国道安寺，据说道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每天释弘宣法师都要到这间道安院做礼敬供养，以此来感恩这位祖师，而这正是道安寺的僧人们每天的修行功课的重要内容之一。道安之前，中国的出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与释为姓。
2: 天下的出家人都姓释，不姓释，这个看来是一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说大家有个认同感，有个共同的认同感。
0: 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父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战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途中，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途中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吴坚，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却没有像他的师兄们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0: 东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它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他的第一任住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
1: 这棵松树是慧远大师亲手所植，到现在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啊，这棵树是很灵的一棵树。
0: 出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一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2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
3: 沙门不敬王者呢，是要处理好佛教跟统治者的关系，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个帝国，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它已经是这样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当中，天地君亲是皇帝的地位，忠和孝最主要的规范。在家就是要孝，在国就是要忠嘛。
4: 父母在不远游啊，是吧？要讲孝啊。中国的文化是从孝道退到忠。对国家，我们常讲忠君，忠君就是君是代表一个国家了，政权。
0: 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

0: 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三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治理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1: 慧远在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很多，这个出家是在更大的意义上面的尽孝和尽忠，啊，让人们认识到，对，因为他不光是为了一个小家，啊，是为了整个的人终生，啊，那么来奉献自己了，等于是奉献自己。
0: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鲁探微、张僧繇，都因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虞山梵唱》，更是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1: 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影响，从理论到实践，到民间的习俗生活，它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去，也就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体构成，儒、佛、道三教。以至于我想呢，不能够，在泛泛的讲它是一个外来文化，因为它已经是融合到了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中间去了。

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300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平定了北方之后，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誓师，50万南征大军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奔涌而出。这是中华大地在分裂了300年后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589年的正月初一，韩擒虎夜渡长江，率骑兵攻陷健康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
1: 毛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事的魔术手。
1: 还在行驶中，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啊！如果大家都听话，泡泡老师就给你们表演个节目。
2: 啊、是什么节目呀？
1: 节目就是我给你们变魔术。你们不是说干脆面里面有宇宙护卫队的卡片吗？我不用眼睛看就能猜出斑斑的干脆面里面是什么卡片。这个拳头是风暴。
3: 刹车好像失灵了，
1: 这可怎么办呀？
4: 就是这些了。
5: 哇，这么多啊！
6: 这些明信片都是小朋友寄过来的。
7: 对啊，快拆开看看。
6: 好啊，看看小朋友给我们写了什么。哇
8: 闪电，这张是寄给你的，画得很像哦。啊，
7: 是吗？给我看看。哇，还有画。
6: 哇，彩虹，你这张更像哦。
8: 你再看这个。哇。
9: 风暴的，彩虹的，闪电收。我一张都没有。闪电，你为什么叹气啊？
10: 因为我看到了差距。
4: 每次感觉特别累的时候，看看这些小朋友寄来的明信片，就觉得又充满了力量。流星，你别急，我再找找，也许是我们谁拿错了呢。
8: 这张是给谁的？没写名字。
6: 是我的吗？
8: 是小雨点的。
9: 连小雨点都有。
6: 老师，
1: 护卫队，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绿星巴士的刹车失灵了，非常危险，请你们快点来救救孩子们。
4: 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8: 显示用坐标，目的地海滨高速公路。
11: 宇宙护卫队，
12: 出发。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怪不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河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点不错，头车。
9: 看来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他们的家。深藏于惠泽这片热土中的，不只有鼎力支撑王朝经济的丰厚矿脉，还有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绿色家园。在这里，可以登上乌蒙之巅仰望星空，也可以下到深谷地缝探幽寻觅。回望处，是天南同都的人间烟火；抬眼间，是乌蒙大地的蓬勃新生。惠泽从未辜负群山的馈赠，也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山河为证，前路从容。文化赢家。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侠五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士，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太阳水师就全真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对这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

0: 家复活新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盘锦大米，盘锦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德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

0: 所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蹲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 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

0: 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 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

0: 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2: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

0: 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作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

0: 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

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忠伟赴重头镇经开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7次常务会召开；木完研学拓视野，暖心暑托班。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重头镇云和经开区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市委5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并实地调研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对标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立足云和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重头镇黄家社村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是我县全新打造的生物科普展示新阵地。李忠伟走进植物馆、动物馆、科学主题教室等功能展厅，细致查看场馆功能布局、研学课程开发等情况，对场馆整体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云和独特的山水生态优势，在特色打造、内容提质、业态升级上持续发力，坚持静态陈列与动态体验相结合，传统展示与数字科技相融合，不断增强科普展示的真实感、互动感、代入感，全方位呈现云和生物多样魅力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随后，李忠伟还实地查看梅竹村、坑根村及梯田景区文旅项目建设，

0: 他要求要抓实乡村环境提质，持续推进村容整治、景观优化、沿线提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整体风貌品质。要深耕特色农林产业，依托重头镇山地资源与生态基底，提质发展精品农业、生态林业，持续深化土特产风全链发展，不断提高农林产业综合效益。要系统深耕乡村运营，整合梯田景区、古村落、生物多样性体验馆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线路，丰富业态，做强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云和经开区云景平台在建项目现场，李仲伟详细了解厂房施工进度、要素保障供给、企业投产计划等情况，加压提速，精细施工，高标准完成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快速落地、顺利投产夯实硬件支撑。要坚定不移发展生态工业，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扬长补短，持续强化生态经济创新培育，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记者于海友报道。
1: 7月22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0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市委全会是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重要会议，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定下了基调，点明了主题，指明了路径。全县上下要坚持一体贯通学习，把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5届10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一体学习，贯通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全县上下共谋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要狠抓精神落地落实，紧扣省市全会明确的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将各项部署要求细化为我县可操作、可落地、可考评的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把全会部署要求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坚持以学促干，主动补齐工作短板，优化工作举措，破除制约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会议听取了我县12345高频投诉事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标市级工作，信访部门要全面梳理高频投诉事项清单，逐项厘清事项权责边界，明确牵头主管部门，协同配合单位，进一步细化标准化处置流程，推动同类诉求规范化、高效化处置。对同类问题反复发生的，将启动溯源复盘机制，从严压实部门监管与履职责任，切实推动责任部门主动靠前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群众诉求办理质效与群众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在第8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浙江赛区中，云和县城东幼儿园于玲珍老师凭借朗诵作品《这是一张张怎样的脸》脱颖而出，荣获教师组省一等奖，并成功入选国赛推荐名单。于玲珍，沂水市教坛新秀、一级教师、云和县优秀阅读推广人。他深耕幼教领域，教科研能力突出，曾多次参与沂水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为有效破解企业职工暑期带娃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7月22日，云和经开区工业社区组织暑托班学生走进金城木业集团，开展木玩主题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走出课堂，走进企业，在观摩与实践中感受匠心文化，收获成长感悟。
0: 活动现场，孩子

0: 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木玩产品展厅和生产车间，展厅内种类丰富、工艺精巧的木质玩具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大家深入了解了木玩的设计创意与文化特色。走进生产车间，孩子们近距离观摩了木块选材、切割、打磨、组装等全套生产工序，直观见证了一件精美木玩的诞生过程。
1: 在随后的木玩手作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动手创作，绘画拼装，沉浸式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
2: 今天的研学让我看到了木头从木块再到精美的玩具需要用很多的步骤，让我体会到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
0: 据了解，工业社区今年开设了两期“童享课堂”暑托班。 此次暑托班主要面向经开区职工的子女，聚焦企业职工子女看护、辅导、带娃三大难题。暑托班除了基础的作业辅导外，还精心设置企业研学、手工实践等多元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也让企业职工能够更安心地投入到生产工作当中。
3: 这次我们来到了金城木业集团，我们带领小朋友参观了木玩展厅，实地走访了车间。同时呢，也带领小朋友体验了木玩手工制作过程。看到小朋友们一张张开心的脸庞，我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接下来，金开区工业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托班课程内容与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研学活动，持续做实做细企业暖心服务，切实缓解企业职工后顾之忧。
4: 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吴新田报道。
5: 主播盼云和，今天我来说，牛圆圆技能成长季，和平邻里修灯泡还能这么快。
6: 文旦沈家灯坏三天了，张大伯家水管漏了一周，我们东找一个电工，西拖一个水工，人家来了又说没配件，
7: 而且每次都要重新问谁家会啥，太慢了。
8: 要是有一个平台，谁有啥技能，谁需要啥服务，一查就知道就好了。
9: 那不就是以前墙上的便民联系卡吗？
10: 对，但我们做一个升级版线上线下一起上。我们搭了一个和平邻里平台，各类师傅全部都在里面，线上还能下单跟踪评价。
11: 各位乡亲，以后家里水管破了灯泡坏了，只需要点一点，系统就能给你找到最近的师傅。
12: 而且服务完还能给师傅打星，无星师傅年底有奖励。
13: 我试用一下，发布需求。看到没？这叫数字化，以前找人靠吼，现在靠系统，我们技能团也太棒了。
14: 王婶，你早自己上去了，我们有平台啊。
15: 我知道，但我自己学了一下，也挺简单。那平台岂不是？平台好用，所以我去学了技能。现在可是村里的女电工了，隔壁李婶的灯也是我修的。
16: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

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盛夏的热力全开，闷热感挥之不去。明天依旧晴云相伴，午后局地有雷阵雨造访，后天云层渐聚，午后到夜里不少地区会迎来降水。本周六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暑气明显消退。26号是周日，应有阵雨，气温会进一步回落，体感将会舒服许多，很适合趁着舒爽天气安排休闲活动。下周初依旧多阵性降水，月底又将逐渐回到晴热格局，日常出行记得备好雨具，做好防暑防晒工作，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不到多云，明天晴不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晴，25到38度。锦水滩多云转晴，24到38度。石塘多云转晴，25到39度。重头多云转晴，22到36度。赤石多云转晴，24到39度。安溪多云转晴，23到35度。雾溪多云转晴，23到35度。珠村多云转晴，24到39度。旁听多云转晴，23到38度。张家地多云转晴，19到31度。大湾多云转晴，19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晴，19到30度。沙埔多云转晴，19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晴，23到35度。云和梯田多云转晴，22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晴，24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转晴，24到39度。小顺景区多云转晴，25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晴，23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看到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啊，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啊，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出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七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2: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啊，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呢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的中旬，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2: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2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一次，夏季还要剪一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一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一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2次以上。
1: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2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

0: 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二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采摘、分拣到送达本地客户手中，全程只需要1到2个小时，最大程度锁住刚下树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驻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3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7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丽水地区打响了名气。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村庄顺势推出一日体验游活动，依托花期流量带动人流量，慢慢做起了花经济。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0: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0余亩，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莲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2: 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1: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的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富、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3: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杏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核联动的畲乡共富样板，春风有桃，夏风有荷， 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新岭村赏花摘果，感受奢香田园的风情。
4: 各位朋友，我们新岭村的桃子将在七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七月中旬来我们新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新岭的丰收喜悦。
5: 随着新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这算不算是扰乱佛门？算。
1: 那
0: 若连此都不能包容，那还叫佛吗？
1: 多谢方丈。

0: 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1: 我祝你为你敬重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0: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1: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0: 呸！
2: 何九说的话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是真行啊，被枪打中了都打穿了还能一声不吭。这一路开车过来这么远的路这么颠，你是真能忍啊。我是真的相信你肯定可以。

0: 承受酷刑，便了你的革命了。
1: 柳林，你放心去吧，等你回来时，这个国家一定会是你想的那样，一定比你想的还要好。那时候国家已经强大到无人可惧，紫禁城可以打开，连金銮殿也可以打开，让百姓都能进去游玩。如果我还在，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带你去玩好玩的，带你开开心心，不用再这么出生入死。

0: 没想到你车开得这么好。也对，你以前就喜欢那些洋玩意儿，在宫里的时候就开始骑洋车了。
1: 先进的东西总要学会才对。
0: 对。
1: 母亲，等以后我教你开车吧。
0: 好。你这次去会不会很危险？
1: 不会，只是发疯癫暴而已，有什么危险的？你呢？你还要做什么？
0: 我有一件事必须要去做。

0: 这个你俩记着。电话。电报。你那个北洋驻地里面有电报吧？有吧。啊，那就行。万一我出事了，一定要发个电报。这事发到香港，那边有咱们的人，他会转给我师傅，我师傅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 你出什么事儿？
2: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二位同志。
0: 虽然啊，我林浩瀚特别怕死，但咱们就是在玩命，好不好？
3: 不许说丧气话。我们谁都不会出事，谁也不许出事。
2: 好，格格说不许，那就不许。遵命。
3: 子弹从这里装进去，然后关上弹匣。拉枪栓就可以开枪了。每打完一枪，就要再拉一次枪栓。把枪托贴住肩膀，脸靠近，用一只眼瞄准。瞄的时候，后面的这个缺口要和前面的准星对齐。

三个点连成一条线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瞄的时候就往目标的上方抬一些。越远抬得越高，具体要抬高多少，要经常练才能找到感觉。

0: 哎，我打的是他哪儿啊？我瞄的是他嘴，我打的是不是他嘴？
1: 看来以后得多练练这个玩意儿了，这个东西厉害啊！
0: 一个练了几十年功夫的人遇上了一个不怎么会功夫但会用枪的人，赢不了的。这个世界变了，再学不会这些以后就要挨打喽。

0: 父亲，您这是大事临头啊！本该如约发兵的北洋突然改变了主意，你已经知道了。中海朝，最终你还是选了北洋，舍了岳父。是10年呢？ 还是11年，从你在北洋刚刚冒头，我就为你铺路。军衔一年一年的升，实权一年一年的涨，把你推到大权在手的位置上。你现在是羽翼丰满了，可以不用你这个岳父，也能不甘人后了，对吗？
1: 所以，你现在敢背叛我？嗯，父亲，说是背叛都有不妥，确实，我确实是知道北洋明日不会出兵，但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呀。
0: 这当然不是你能左右的，
1: 可是你也并没有告诉我呀。
0: 父亲，你不要骗我说。
1: 你是到了福建才知道，背叛就是背叛。王爷，您选我做女婿的时候，就应该已经想到有这么一天了吧？当初选我，您选的是我的头脑和本事。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又怎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又怎会甘心被人控制？ 当然，您确实这些年是栽培了我，但我若是个阿斗，恐怕您早就已经将我弃之不顾了。
0: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无恶。
1: 况且这。

0: 些年我做事是尽心尽力，毫无忤逆，但您对我始终提防。就像这次，如果不是北洋有所察觉，您估计都不会让我知道您让荣天岭暗中为您寻宝。哦，对了，您至今也没有跟我说过您跟日本军方还有合作。
1: 知道的还不少嘛。
0: 你宁信日本人也不信北洋，
1: 要是对外自然信北洋，但我要对内，外人就更可靠些。
0: 所以啊，这清廷培养出了北洋，却始终无法驾驭北洋。同样的道理，这清廷不信北洋，就像您不信我一样。
1: 你忘恩负义，还有如此道理？
0: 不是我忘恩负义，是您太过提防。不是北洋忘恩负义，而是清廷太过孱弱。您的提防和朝廷的孱弱，让我，让北洋都觉得毫无希望。王爷，时至今日，难道您真的还能让我相信您可以改天换地？
1: 不错，事到如今，我确实没有什么办法改变什么了。但是皇族的尊严不允许如此被侮辱。
0: 没有人侮辱王爷，事到如今是王爷你自取其辱。大清也是如此，固步自封，自甘堕落，才会被诸多列强凌辱。
1: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就是一条狗。我养不熟你，北洋就能养熟你了？

0: 留他下来吧，让他活着去看看日后的天下。
1: 听格格的，不杀了，
2: 带走，
3: 走。

0: 我杀钟海潮，你不恨我？
1: 你让我嫁钟海潮时，我就恨你了。
0: 你是王爷的千金，不是寻常人家的子女，生在王侯将相府中，没法让你选择。你应该明白我的立场，更要明白父亲想要实现的愿望。不过，终究你能够识大体，明白以大局为重。
1: 父亲，你开始说以大局为重，意思是明明不合情理，还要强人所难。我恨你，不是你逼我嫁给我不愿意嫁的人，而是你明明是逼我，你还要摆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你是为了我吗？你是为了你的愿望，或者说，是你的欲望。

0: 你长大了，有你自己的思想了。不过你的思想还不太成熟。理想主义是美好的，但太过虚无，承担不了多大的分量。假如你能明白父亲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
1: 我的确理解不了你对权力的渴望。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对了，我知道你对伊尔跟觉罗穆青还有情，回京后你们成亲吧。虽然他现在还不愿意追随我，可是我愿意接受这个女婿。
1: 您刚才说我长大了，是的，我长大了，所以我嫁给谁不用你接受，穆青娶我也不用你恩准。

0: 醒了。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海上，我们在等您。
1: 都什么人？梅森特，你是不是真的背叛了我们的朝廷？
0: 我之前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1: 封印呢？你拿到了？
0: 之前在浮土寺，就是我和柳林进去，你们没能进去的那一次。柳林看到了我师父留下来的信函，咸丰元年30年之约，般若、菩提、达摩都到了，但戒律院的人没能到达，所以三位首座商定，为了避免意外出现，都将各自的图谱用纹身的形式记录在自己弟子身上，传承下去。王帝宝，达摩封印其实一直都在你身上。
1: 那李浩瀚呢？他是般若传人。
2: 李浩瀚虽然不在了，但般若传人即将到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在等他们。

0: 辛苦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身上的纹身我已经印下来了，还是那句话，我欣赏你，跟我们一起吧。你要是愿意聊聊呢，我就跟你聊聊革命。一开始你可能会不愿意听，慢慢听多了，你也就能慢慢接受。

断秋一战，战什么战啊？你都几天没吃饭了，战斗战不完，能是我对手？断秋一战，你来，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告诉你，我不着急，我可以慢慢等，慢慢感化你。等我累了，我就把你捆起来，再丢到浮屠。

圣贤自古就已说清了缘由，建好的规矩怎需虚言？我竭尽全力千里追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法纪律令，更要立心存志，

臣不可无奸。

0: 看得明白。
1: 嗯，林浩瀚已经将解读封印的方式告诉我了。戒律封印看似山水，其实则是指黄梅双峰山和曹溪两地。达摩封印是一片芦苇，暗示的是一苇渡江的故事，所以封印所传达的信息，一是广州，一是嵩山少林寺。菩提封印一直宝藏的起点和终点，天竺是起点，已经在300年前被焚烧的南少林就是终点，所以三处封印其实说明了6个地方：天竺、南少林、广州、嵩山少林、黄梅双峰山、曹溪宝林寺。

0: 般若封印是护符，暗指拱卫守护。那这六个地方的中心点，
1: 天竺、元朝西宝林寺、嵩山少林禅院、元南少林、黄梅双峰山连南少林、曹溪宝林寺连南少林。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师父让我们一直守在这里，真没想到这守的是通往净堂密藏入口的路，守了几代人了，守的真的是密藏。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发现步兵攻击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接近5公里空。
2: 命令，动摇，动量，起飞。
3: 动摇明白。动量明白。

0: 果然是他，
1: 郑思，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
2: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没看清。
1: 真是笨死了，
3: 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4: 团长，他在你身后。
2: 有数。
1: Wonderful。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2: 他们真的来了。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余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1: ？Yes.
3: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把花送给外宾。爷爷没吹牛吧？
4: 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
1: Wai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5: 哦，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1: This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5: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Thank
4: you.
1: You're welcome, Mr. Yu.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5: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1: Please.
2: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 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
1: 你知道，我邀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

0: 他会说中文的。
1: 我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
0: 明白明白。
2: 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1: 白酒
2: 怎么样，能接受吗？
1: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3: 非常好喝。
2: 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4: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3: 你没有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
0: 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1: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3: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
0: 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
5: 马上报告上级，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
6: 詹姆斯？
5: 对，
6: 那可是对方的王牌啊。
5: 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那这艘航母对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
6: 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5: 我可听说了，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7: 准备出击。
6: 是，我马上报告。
8: 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5: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8: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5: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8: 是。
9: Results. I repeat, Commander James, report your results.
10: James reporting. Mission is not accomplished. I need to refuel. I want to take off.
11: 不笑什么飞？
12: 蓝总，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13: 静，安静。

0: 这个石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教徒，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
2: 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0: 明天继续。

0: 不要动摇，可以的，返航。哎呀，这么重要！
1: 重要，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2: 是钥匙飞行。
1: 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
2: 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
1: 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
2: 是，但有人飞过。
1: 谁啊？
2: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1: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2: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张总长，老板，
1: 辛苦了。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0: 怎么了？
1: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0: 是啊，
2: 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0: 强子，
3: 到，
0: 你先上车。啊？
3: 回避一下。
0: 是。
3: 张总还在这，我跟你说啊，有啥好事别忘了我。
4: 什么情况？
3: 阿晴啊，你的事儿呢，市里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4: 什么情况？
3: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4: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3: 没了。
4: 那我走了。
5: 哎，大弟，试飞报告明天写好了，我会给你的。
4: 好。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开始。
1: 好。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想好了。同志，在这里，靠近海边，东向，又是山头，按您的要求。在，走，去看看。好。

0: 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
1: 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
0: 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空军飞行员，他们答应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一。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3: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3: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3: 让翅膀。
2: 明白。

0: 我们碰上了火鸡大队的王牌罗伯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re
1: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0: away。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1: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0: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2: 明白，
0: 靠上去。
2: 收到。
0: 杨总，你负责他的僚机。
2: 收到。

0: 目标已经出现在 S7E 海区，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1: 动摇摇明白，
2: 动摇摇明白。
3: 我们的任务，
4: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5: 动摇摇明白，
6: 动摇摇明白。

0: 俩小子干什么？
1: 把我毛病又犯了。
0: 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两拐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2: 长江，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不明国籍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
0: 另一架呢？
2: 正在被驱逐，正在被驱逐。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3: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怎么还啃上馒头了？
1: 都是因为你，我都快饿死，你帮我拿。嗯，这些呢是我帮你整合了金属热处的一些资料。嗯，然后有些是英文原文，我都帮你做好翻译和标记了啊。嗯，多谢谢。
0: 谢谢。
1: 不够吃。

0: 我诚心诚意的谢谢您。
1: 毕来福，我可真羡慕你，上哪找我那么好的人呢？
0: 万分感激都在心里了啊。
1: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我等了一个星期的饭呢。
0: 很快很快，你先给我看资料，你慢吃。
1: 就找你看看。
2: 这太忙了，都没时间陪你了。
1: 我知道你这两天忙坏了，能谈下达特的单子呢最好，但你也别过度乐观啊。厂里人事关系复杂，你像这种面上走流程的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谁也说不准，要不然也不会这几年都没这么发展。
2: 我觉得也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毕竟都是为厂里好的事儿嘛。
1: 对厂里好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好，一人心里一本账，也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公家的理念。
2: 哎呀，厂里好了我们不就好了吗？
1: 我知道轴不过你，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这笔单子在开会之前先跟董庆年董主任商量一下。
2: 我找他商量什么呀？
1: 有些事情徐主任说了不算，现在刘副厂长什么态度也不明确，董庆年是办公室主任，厂里最年轻的干部，各个领导那儿的人头他都熟，你让他多带带你，说不定能牵上什么其他领导的线，还能多条路子。那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事儿不成，那以后分房的评职称少不了都有些好处。
2: 董庆年带我？不可能，他什么人啊？他凭什么带我呀？行行，好了好了啊，我说了我说了，我开会呢，我先过去了啊。

0: 老徐，
1: 嗯，
0: 你行啊，这个方案比上次的详细多了。
1: 这不是我写的，都是来福写的。来福，那你跟刘副厂长说说啊。
0: 说说说说。
2: 刘叔，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咱们飞翔越早增设热处理车间就越有先发优势。
0: 老徐，
1: 嗯，
0: 如果增设热处理车间，技术上有把握吗？
1: 我看问题不大。
0: 那就好，那咱们就

0: 下定决心，全力推进热处理车间这事儿。嗯，这份方案，老段没看过是吧？
1: 放心吧，我办事还没那么莽撞。哦，
0: 那就好。具体的方案就先别上会了。啊，段厂长啊，明年退休，临了图个安稳。做代工，飞翔没有过先例。再加上现在要批款增设新车间，压力太大了。我看看从其他地方再拨笔款过来。
2: 哎，董主任，你这要去食堂吃饭呀？
3: 啊，你今天真洋气，这是上海货吧？
2: 说嘛，咱们全场的人就数董主任有时尚品味了。哎，这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咖啡和咖啡伴侣。嗯，
3: 你太客气了吧？
2: 那我这也不是白客气的，这不是有事托你办的吗？
3: 你说，
2: 你听说咱们厂要招达特的代工了？
3: 你是替毕来福当说客的吧？
2: 瞧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这么久没见你了，自己过来看看你啊？
3: 其实这事儿呢，现在厂里正在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接达特的单子有好处。这样，你让毕来福把资料和预算送过来，也许我能替他出出主意。
2: 行，那谢谢董主任了。
3: 不谢。

0: 是我，雪儿，是我。小娜，你怎么来了？
1: 看你没去食堂，你怎么饭呀？
0: 看谁对我好。
1: 李亚福，你那个就是我男朋友的工作和身体，拜。
0: 行，只要你不嫌枯燥就行。
1: 会，那我抓紧看。

0: 那我得先走了，不然一会儿我又迟到了。那你赶紧去吧，你俩加油啊！嗯，拜拜。
1: 董主任。
2: 哎，远娜。
1: 知道你是大忙人，特意复领一份给你，劳你费心。
2: 我看看。哦，对了，那个咖啡真不错。
1: 可费了我不少心思呢，专门给你挑的。
2: 专门给我挑的呀，那可谢谢你了。嗯，是我的荣幸。
1: 那我不打扰董主任了，您先忙。哎。
2: 啊，这是给碧兰福当说客的。
3: 增设热处理车间，被人家打算单子。那段厂长能同意吗？你就真的要帮这个忙？
2: 想什么呢？我们是老段的人，得哄好老段。我要指着明年退休，这有个副厂长当吗？
4: 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咱们飞翔一直都是做自主品牌的，但是在市场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给达特这样的大品牌做车架，是一项明智的应急举措。达特的年订单量不仅可以完成我们的业绩指标，还可以让我们

0: 学到他们的核心技术，为未来的飞翔变速山地车提前铺好路。不知道各位领导啊，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和意见？
1: 咱们飞翔自行车厂啊，也算是老厂了，这些年积淀下来的口碑也不得不在现实问题上妥协了，我们也需要换一下思考方式了。
0: 段厂长说的对，现在的经济市场确实是夹缝中求生存，咱们必须重新定义市场了。
1: 刘副厂长还有一件事没有提到，我听说你们要为此再建一个热处理车间呢，啊，你们是不是要谨慎考虑一下，这笔资金怎么算呢？啊？

0: 小雪，嗯，咱们不是说好了具体方案副交到老段那儿吗？他好不容易同意代工了，增添设备这事儿怎么传到他那儿去的？哎呀，我本来打算从其他地方解决一部分资金，慢慢渗透给他，好让他有个接受的过程。这下好了，两个事儿放一起了。这个毕来福真是糊涂啊！他
1: 猴崽子，我现在就去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定合作方，那个飞翔的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对，飞翔的样品也会如期交付的。对对对，啊，那个，您放心，这一周啊就会组织生产了。啊，那个领导找我的事，晚点打给你啊。哎，师傅怎么样了？是不是方案通过了？
1: 托你的福，新产品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推进不了了。
2: 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
3: 我什么也没干啊。是刘副厂长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1: 我问你，为什么私底下给老段递方案？
3: 我没有，不可能，我从来没给老段看过那个方案。
1: 不可能，不可能，老段怎么知道新增添设备的事儿？
4: 来福，你那个热处理车间的资料和方案，我能不能看一看？
5: 亚娜，我们走了，拜拜。
6: 拜拜。
7: 亚娜，你打扮得太漂亮了吧？
8: 还行吧，
7: 你可真幸福，毕来福对你多好啊，天天这么甜蜜。
8: 呵呵，那你是没看他气我的时候。
7: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吧？哟，说谁谁来了，我先走了，拜拜
8: 拜拜。小毕同志，听说你今天有喜事啊？
2: 你上次从我那拿去看的那些资料和方案，是不是给董兴年了？
8: 是啊，怎么了？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你别去找董青年，别去找董青年？工作上的事我自己有自己的主意，你为什么非得挑过我要替我做这个主呢？
8: 不是好好的，你冲我嚷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你好吗？要不人家去找老段，你的事儿还指不定拖到什么时候呢。
2: 你怎么这样？
8: 我怎么哪样？
2: 那上次回扣，算了，不说了。
8: 那你这人讲不讲道理啊？毕来福，我现在还真有点看不上你了。
9: 毕来福，你快去趟医院，你妹出事了。
10: 不按时吃饭造成的低血糖，年轻人啊，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2: 哟，那现在怎么样？不会有后遗症吧？
10: 那倒不会，以后多注意饮食和休息规律，打完这两个点滴就没事了。
2: 行，那谢谢您大夫。
10: 行，那我先忙了，你好好照顾病人。哎，
7: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我还能怎么的？
2: 你就是瞎吃什么了？
7: 我没瞎吃，你不是最近事儿太多了，老忘记吃饭。哎，千万别跟咱爸妈说啊，啥都不让我干了。
2: 知道了，你以后注意点啊。嗯。没磕头吧？
7: 没有。
2: 啥事儿这么重要啊？饭都不吃了，应该给你磕出后遗症了。

0: 一朵啊，哎，没事吧？天恒哥，你怎么来了？没去上班啊，我打电话到你学校说你病了，怎么了？我就是少吃一顿饭，给饿的。哦，这位是曹天恒，这位是毕来福。哦，你好，你好，那个，我是一朵的同事，常听一朵提起你哈。哦，你叫我曹天恒就好了。哦，你好，你好。
1: 照顾病人挺辛苦的啊。啊，一下什么应该的。啊，单位还有些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你养好身体，不着急上班，我帮你请几天假，把身体养好先。
2: 谢谢天恒哥。
1: 嗯，先走了啊。
2: 哎，再见。
1: 哎呦，好领导啊，特意来关心下属啊。
2: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你就是嫉妒啊，你也挺帅的，还会弹钢琴呢。
1: 哎呦呦，瞧给你牛的，到什么程度了？哪有什么程度啊，人家是领导。哎，我跟你说这事儿，我给你那资料你用上了吗？
2: 哎呀，
1: 别提了。
2: 啊，说错了，这处理车间的事儿，没查，大特样品呢？
1: 后面生产事儿挺大呀。哎，你说这自行车架能不能放到砖厂的土窑里退货呀？
2: 估计不行。要不这样吧，你明天来酒店用一下电脑，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1: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
2: 我真没事，我现在都快饿死了，一会儿打完点的我就要去吃饭。
1: 饿了？
2: 嗯。
3: 我先去吃，等打完来找我。啊！哎，食堂怎么点餐厅啊？我请他们承包啊。
4: 惠子，今天这么多肉菜，
5: 承包第一天，当然给大家做点好的。
3: 得，你给我来个红烧鸡块，再给我来个宫保鸡丁，多来点啊。
5: 好嘞。
4: 惠子，你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你看看你那窗口那人，怎么样？倾盆行动。那也是你做的菜好吃啊！哎，胡总，我今天算了一下啊，咱们这员工窗口的收入，再加上对外窗口的收入，这里外加起来一共赚了50多块钱呢。这样半年下来的话，咱们就能回本了。
1: 惠子，啊，你看你这一天忙活，多辛苦。
4: 主意上我也没帮上你什么，等咱们挣了钱，带你去吃好吃的。
5: 没事儿，钱是越赚越有。其实每天跟你在一起，我就挺开心的。

0: 哎，郑晓，曹经理，好，曹经理，等一下，等一下。几楼啊？第三楼，谢谢。
1: 客气。
0: 哎，我说最近也真是奇了怪了，女孩们的眼神都不太好。怎么说？嗨，李斌不嚣张，前段时间又换女朋友了。
2: 就他那臭脾气，女朋友竟然没断过，而且啊，一个比一个好看。哼哼，
3: 再看看咱们曹经理啊，这种风度翩翩的优质男，反而还单着。这
4: 玩笑都开到我头上来了。
0: 曹经理，您可别搭理他，他没好心，说不定啊，早就看上你了。
2: 肯定啊，先让你们俩都怕。
3: 好，
5: 拜拜，老婆。
0: 拜拜，曹经理。
3: 再见，曹经理。
0: 曹经理真是我喜欢的类型，帅，喜欢。哎，李朵，嗯，你帮我看看这个呗。
6: 啊，这个就对照这个表格就可以了。

0: 第一次见你穿这么人模狗样的啊，还挺有意思。
1: 你才狗呢，狗嘴吐出象牙了。哎，说正经的，为了你那点破事儿，我今天又忙了一周呢，终于有点新发现。
0: 什么发现？
1: 就你那个自行车架，你放到砖窑里的事儿就别想了，温度相差好几百度呢。但是咱们可以找一个生产拉不满的船厂，他们也有热处理车间，还比你们自行车厂的要好。
0: 哦，好主意啊，可以试试。
1: 说吧，怎么报答我？
0: 必须得吃点好的呀，西餐什么的都给你顶上。
1: 那今晚就得兑现，不许耍赖。
0: 我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耍不赖，我上次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李忠伟赴重头镇经开区宣讲省委市委全会精神。

0: 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7次常务会召开。暮完研学拓视野，暖心暑托班。7月22日，县委书记李忠伟深入重头镇云和经开区，宣讲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视为5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并实地调研辖区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深学细务，对标落实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以项目建设为重要抓手，立足云和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持续培育壮大现代化生态经济，全力推动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
1: 位于重头镇黄家社村的云和生物多样性体验馆，是我县全新打造的生物科普展示新阵地。李忠伟走进植物馆、动物馆、科学主题教室等功能展厅，细致查看场馆功能布局、研学课程开发等情况，对场馆整体建设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立足云和独特的山水生态优势，在特色打造、内容提质、业态升级上持续发力，坚持静态陈列与动态体验相结合，传统展示与数字科技相融合，不断增强科普展示的真实感、互动感、代入感，全方位呈现云和生物多样魅力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随后，李忠伟还实地查看梅竹村、坑根村及梯田景区文旅项目建设。他要求要抓实乡村环境提质，持续推进村容整治、景观优化、沿线提质，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提升整体风貌品质。要深耕特色农林产业，依托重头镇山地资源与生态基底，提质发展精品农业、生态林业，持续深化土特产风全链发展，不断提高农林产业综合效益。要系统深耕乡村运营，整合梯田景区、古村落、生物多样性体验馆等资源，串珠成链打造特色文旅线路，丰富业态，做强品牌，持续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在云和经开区云景平台在建项目现场，李忠伟详细了解厂房施工进度、要素保障供给、企业投产计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把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转化为产业攻坚的实干行动，紧盯项目建设时序，加压提速，精细施工，高标准完成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为企业快速落地、顺利投产夯实硬件支撑。要坚定不移发展生态工业，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立足云庆景特色发展圈层扬长补短，持续强化生态经济创新培育，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的产业根基。记者于海友报道。
0: 7月22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政府党组会议暨县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和市委5届10次全体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市委全会是在实际指明了路径，全县上下要坚持一体贯通学习，把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市委5届10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一体学习贯通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全县上下共谋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要狠抓精神落地落实，紧扣省市全会明确的发展路径、重点任务，将各项部署要求细化为我县可操作、可落地、可考评的具体工作举措，切实把全会部署要求转化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要坚持以学促干，主动补齐工作短板，优化工作举措，破除制约发展堵点难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会议听取了我县12345高频投诉事项治理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标市级工作标准与工作要求，学习借鉴市级高频投诉处置机制体系，细化落实举措，抓好贯彻执行。信访部门要全面梳理高频

0: 投诉事项清单，逐项厘清事项权责边界，明确牵头主管部门、协同配合单位，进一步细化标准化处置流程，推动同类诉求规范化、高效化处置。对同类问题反复发生的，将启动溯源复盘机制，从严压实部门监管与履职责任，切实推动责任部门主动靠前化解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群众诉求办理质效与群众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在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浙江赛区中，云和县城东幼儿园于玲珍老师凭借朗诵作品《这是一张张怎样的脸》脱颖而出，荣获教师组省一等奖，并成功入选国赛推荐名单。于玲珍，沂水市教坛新秀，一级教师，研究课题。为有效破解企业职工暑期带娃难题，丰富青少年暑期课余生活，7月22日，云和经开区工业社区组织暑托班学生走进金城木业集团，开展木玩主题研学活动。
0: 活动现场，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木玩产品展厅和生产车间。展厅内种类丰富、工艺精巧的木质玩具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通过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大家深入了解了木玩的设计创意与文化特色。走进生产车间，孩子们近距离观摩了木块选材、切割、打磨、组装等全套生产工序，直观见证了一件精美木玩的诞生过程。在随后的木玩手作体验环节，孩子们亲手动手创作、绘画拼装，沉浸式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
2: 今天的研学让我看到了木头从木块再到精美的玩具需要用很多的步骤，让我体会到爸爸妈妈工作的辛苦。
0: 据了解，工业社区今年开设了2期同享课堂暑托班，此次暑托班主要面向经开区职工的子女，聚焦企业职工子女看护、辅导、带娃三大难题。暑托班除了基础的作业辅导外，还精心设置企业研学、手工实践等多元特色课程，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成长，也让企业职工能够更安心地投入到生产工作当中。
3: 这一次我们来到了金城木业集团，我们带领小朋友参观了木玩展厅，实地走访了车间，同时呢也带领小朋友体验了木玩手工制作过程，看到小朋友们一张张开心的脸庞，我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接下来，金开区工业社区将持续优化暑托班课程内容与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各类实践研学活动，持续做实做细企业暖心服务，切实缓解企业职工后顾之忧，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记者吴新田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牛云云技能成长记，和平邻里修灯泡还能这么快。
4: 王大婶家灯坏3天了，张大伯家水管漏了1周，我们东找一个电工，西托一个水工，人家来了又说没配件，
5: 而且每次都要重新问谁家会啥，太慢了。
6: 要是有一个平台，谁有啥技能，谁需要啥服务，一查就知道就好了。
7: 那不就是以前墙上的便民联系卡吗？
4: 对，让我们做一个升级版，线上线下一起上。我们搭了一个和平邻里平台，各类师傅全部都在里面，线上还能下单跟踪评价。
5: 各位乡亲，以后家里水管破了，灯泡坏了，只需要点一点，系统就能给你找到最近的师傅，
7: 而且服务完还能给师傅打星，五星师傅年底有奖励。
4: 我试用一下，发布需求，看到没，这叫数字化，以前找人靠吼，现在靠系统，我们技能团也太棒了。王婶，你咋自己上去了，我们有平台啊。
8: 我知道，但我自己学了一下，也挺简单。
4: 平台岂不是
8: 平台好用，所以我去学了技能，现在可是村里的女电工了，隔壁李婶的灯也是我修的。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盛夏的热力全开，闷热感挥之不去。明天依旧晴云相伴，午后局地有雷阵雨造访，后天云层渐聚，午后到夜里不少地区会迎来降水。本周六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暑气明显消退。26号是周日，因有阵雨，气温会进一步回落，体感将会舒服许多，很适合趁着舒爽天气安排休闲活动。下周初依旧多阵性降水，月底又将逐渐回到晴热格局，日常出行记得备好雨具，做好防暑防晒工作，根据天气变化调整出行安排。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转晴，25到38度。锦水滩多云转晴，24到38度。石塘多云转晴，25到39度。重头多云转晴，22到36度。赤石多云转晴，24到39度。安溪多云转晴，23到35度。雾溪多云转晴，23到35度。朱村多云转晴，24到39度。旁听多云转晴，23到38度。张家地多云转晴，19到31度。大湾多云转晴，19到31度。黄家赊多云转晴，19到30度。沙埔多云转晴，19到32度。苏坑梨园多云转晴，23到35度。云和梯田多云转晴，22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转晴，24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

0: 转晴，24到39度。小顺景区多云转晴，25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转晴，23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哪来的人呢？
6: 嘿嘿嘿，
7: 下午好。
5: 今天你们领导有关心你们呀？
7: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他可不像什么好人。我刚才在电梯里看见他们两个姑娘说笑逗贫的，你要离他远一点。
7: 你就记住，人家长比你帅，还比你有才。
5: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我。
7: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回厂子里去。
5: 行，我走了。嗯。
7: 拜拜。
5: 拜拜。我是飞翔的销售代表毕来福，那个找您想跟你聊个合作。
8: 不用了，谢谢。
5: 哎，你好。哎，你好。哎，你好，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销售代表毕来福。
8: 啊，有什么事你说吧。
5: 就是这个造船厂，我刚打完电话。不是，我真没骗你，我刚打完电话，人家真能给咱弄。要不你就跟刘副厂长说一声吧，这眼下就差这临门那真小
9: 啊。行行啊，您消停会儿行不行啊？上次你开会闹的那个乌龙，他都不愿意见我了。
5: 哎呀，师傅，
9: 让开，别挡路。哼，
10: 达特，也真是怪客气的。事情做不成，还白招待我们一趟。嗨，你说，他们是另有想法呢，还是财大气粗？
11: 哎，或许是他们也是想看一看，以后有没有再合作的机会吧。
10: 嗯，那这些天厂里上上下下就麻烦你盯着了。老段带他夫人去，估计多待两天。我争取提前回来，周一去上海，周六回厂里，小董也跟我一块去。
11: 啊，你放心吧，厂子里我盯着。
10: 嗯。
12: 你干嘛呢？
10: 在上海待好几天呢，我怕来不及，我把要带过去的文件收拾一下。
12: 谁通知你去上海？
10: 达特的单子一直是我跟的呀。
12: 你呀，想多了啊！这次名额有限，领导班子去，销售部呢由我代表就可以了啊。
10: 哎，
12: 下次总有机会啊！看着我干嘛呀？收拾吧。
5: 燕娜，还生气？别生气啊！燕娜，
12: 艾博。
6: 公主任，
10: 雅琴娜，晚上咱们去看电影吧，还是上次那个电影院啊？怎么样？
12: 雅琴娜，受气了？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夫，别怪我话多啊，你这是狗咬吕洞宾啊！雅娜为你这事这么操心，你不感激就算了，你怎么能因为这事儿没成把气撒到雅娜身上？男子汉大丈夫，心胸要开阔一点啊！赶紧的，你道个歉，说两句好听的哄，啊！赶紧啊！
6: 医务室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2: 你呀，不知道珍惜。

0: 吃饭，怎么了你这是？
1: 你说董庆年他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董庆年怎么招你了这？我跟梁雅娜谈个恋爱，他俩跟我说三说四，要不是因为他，我都不能跟梁雅娜吵架。还有达特是我的客户，参观也不让我去，揣着明白装糊涂，狗咬吕洞宾，他才是个狗呢。
1: 董庆年，我第一眼见着他就已经不顺眼了，你知道吗？
2: 没事啊，他再招你，下回跟我说，
1: 我能不能帮你出出气？
2: 我要干一大事。
1: 干呀！
2: 这事儿有点大，
1: 你干不干吧？
2: 我是不是冲动了？下回这事儿能不能说前面？
3: 你在瞎嘀咕什么呢？什么大事儿？
4: 来福，这是虎头给你买的菜。
5: 谢谢贵子，我得用这饭好好顺顺我这气。
3: 行，你们慢吃慢聊啊，我先忙去了。
1: 贵子这姑娘真不错。哎，你怎么着啊？
2: 再想想，
1: 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找不着，你还想什么呀你？
2: 我说那大事儿再想想。
6: 正好领导都不在，我就想趁这机会把达特的单子赶出来，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徐叔说。
7: 那还说什么呀？你别管了，我直接给他骗北京来呗。
5: 不过奋斗，你这招可是真够损的。
7: 没事儿，我家那老头这辈子最希望干的事儿就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去。
8: 钱他也没出过远门，最远的一次
7: 去电台买了个苹果就回家了。这回正好有空。带他出去转转吧。
6: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等师傅到了北京，你可千万别气他啊。
7: 放心吧啊。
6: 行，不跟你说了，挂了啊。
7: 老板，我再打一个。
9: 你好，那个是资深豆腐是吗？
10: 是啊。
9: 嗯，那个我们这是北京市海淀黄庄公安局派出所的。
11: 那个您儿子徐奋斗昨天晚上因为打架斗殴被我们刑事拘留了，现在需要家属过来一趟。
12: 哎，同志，对不起，我问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
9: 什么那个具体情况现在不能透露，你们赶紧过来吧。
7: 哎。他多少钱？
12: 谁啊？来了，
9: 开门！
12: 来了！谁啊？
9: 大总，我。
12: 哟，老徐啊！
9: 哎，大总，
7: 进来。
12: 哎呀，家里出了点急事。哎，
9: 龙福呢？
12: 大福，快！
9: 哎，
12: 你师傅过来了。
9: 哎，怎么了，师傅？
12: 家里呢，临时出了点急事，我现在呢请假去一趟北京。
9: 啊？
12: 现在的火车，厂领导都到上海学习去了。这是工作安排。我跟你说啊，你看着点车间，我让老郑和老王呢给你配合着点啊。我现在赶紧走了，
9: 走，
12: 那
9: 路上小一点啊。
12: 好嘞，
9: 放心吧，师傅。
12: 哎。

0: 吗？
1: 打不开啊。你有钥匙吗？
0: 我能有钥匙吗？
1: 哎，这老段还真能够藏的。哎，你看看那花盆里有没有？是不是藏花盆里了？啊。今天逗我呢啊！不着急啊，赶紧找人走吧。耍我！看哪个是？
0: 杜撰用着？
1: 是这个吗？
0: 不是这个。
1: 嗯，那就是这个。哎，这怎么？哈什么哈？有印泥。信又不是合同，
0: 没事。
2: 啊！大家，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我有件事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各位工友，大家稍微等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
3: 你把大家伙都召集在一起，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呀？
2: 是是。我想请大家帮个忙，给达特赶制一批样品车架。为我们飞翔自行车厂争取一个给达特代工的大单。
4: 那厂里怎么不出面？
5: 就是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大家听我说，做样品车架这件事儿，厂里还在研究。按正常流程走下去，这个单子肯定是要黄的。这批样品车架也不多，大家加班加点，两天就能完成。这个单子如果能够通过咱们的样品，能够拿下来，咱们厂今年的业绩指标就都能完成。
5: 就是呀、啊，
6: 就是呀、啊，
4: 对，是啊，厂子最近是效益不好。
6: 对呀、啊，
2: 我相信大家对厂里现在的状况应该很了解，仓库的滞销车越压越多。上个礼拜，两条街开外的棉纺厂因为入不敷出，进行了改制，有将近400多人下岗。我们飞翔真的等不及正常的审批流程了，但是。我也绝不勉强大家，我的话就这么多，大家考虑考虑吧。
7: 哎，能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7: 这算不算加班费啊？
2: 如果这个单子咱们能够拿下来，加班费少不了大家的。
8: 哎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打给我吃饭。哎，
1: 来，
0: 喝了
1: 喝了。哎呀，送来多了，
0: 最后一批了，今晚就能交工。
1: 是吗？来，看我里面。
0: 来，那个大家都停一下，来。
2: 食堂的罗师傅啊，又给大家带了免费的宵夜，
3: 大家先吃饭，吃完饭再干活。
0: 罗师傅，惠子怎么没来啊？
3: 给你们做汤呢，一会儿给你们拿去啊。
0: 还有汤呢，谢谢嫂子。
4: 真的不用费你去啊，
5: 回吧，王师傅在造船厂那边等我了，那边他也很好了。
4: 行，那你慢点啊。嗯，
5: 行。
4: 走了，
5: 慢点。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的热处理之间，因为实行了全自动化。等你们那批样品交付以后，我们会从上海来派人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和指导。
1: 哎，朱总，刚才你说我们厂要向达特交付样品的事儿，具体是？
0: 我刚刚跟来福通过电话，具体的交付日期呢是下下周。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口一提。
2: 朱总，咱上那儿看看去。
0: 好，行。
1: 马上给老齐打个电话，问问厂里这两天干嘛呢？
3: 现在？
1: 马上，快打。
3: 好。

0: 警察师傅，
1: 这是北京海淀黄庄派出所啊。
2: 对，有海淀黄庄，也有派出所，就是没有海淀黄庄派出所。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1: 没有啊，您的前天你们派出所一同志，就是海淀黄庄派出所的，他给我打电话说。说我儿子呀在这儿拘着呢，所以呢让我赶紧过来把他领回去。
2: 我们分局没在海淀黄庄设派出所，不过电话那头叫您过来一趟，没让您付一点款干啥别的。
3: 徐叔叔，
2: 哎，同志，您有什么事吗？哎，
3: 你好，警察同志，这是我叔，我来找他一下。啊，
1: 是是，哎，琴琴，你知道奋斗去哪儿了到底？
3: 您跟我来吧。
2: 哦，你们先忙。
1: 哎，好嘞好嘞，麻烦您麻烦您。
3: 坐，徐叔，就在这里了。来，孙哥等着您呢。
1: 兔崽子。又诓我！你多大了？一天到晚的，你就知道算计我，你不干点正经事，今天我跟你说。
3: 徐叔，你
4: 不是，请你放开，别来，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这儿子把父亲接到北京来旅游，父亲还不乐意了，还
1: 不是你还敢顶嘴？
3: 别理他，来，您坐，您坐，别生气，别生气。
1: 编的理由倒挺切实的，什么什么派出所被拘了，这就是你合理归宿。你怎么不说让车给撞了，把腿撞折了吧？你
4: 别生气了，你看人嘴上都长泡了。
1: 别搁这废话，
4: 你折腾进医院了再。哎，服务员，把肉赶紧上。先喝两口白的，消消气啊。
1: 你别跟我这儿假模假样的装孝顺。
4: 您看，我就带您来吃个涮肉，下午再带您去故宫溜达溜达，明天再带您去天安门看看升旗。您不知道，您儿子现在可出息了，我都签唱片公司，能拿唱歌挣钱了。哎
1: 呀，行行行行行行，又是什么这不正经的工作？
4: 这是正经工作啊！
1: 说，我到这儿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就必来福啊，他坐什么车架子？
5: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您说。
4: 哎，但是我是特别想带着您来北京旅旅游什么的。你说我这当儿子给您施个孝心，您还不领情，我这也太难了，我也。
1: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3: 叔，其实奋斗是想跟您道歉来着。他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他那几次是他的不对。
4: 哎，老头，您也别生气了，多待两天，咱们好好聊天。哎呀。
1: 不是奋斗，奋斗，你打个电话能不能好好说啊？非得说让派出所给拘了，我听了这话我心里难受，受不了。
6: 豆儿，咱今天晚上唱什么？来推荐吗？
5: 家老头今天来了，不唱糟了，他听不了。
6: 来，
3: 一会儿好好表现。
5: 唱歌嘛，你找地儿坐。谢谢今天晚上来的朋友，这首歌献给一直没跟我和解的父亲，希望你。

0: 老头，
1: 你怎么又生气了？你这大晚上一个人在走丢了，在。
2: 你回去唱你的歌吧。我呢也该收拾收拾，回去了。
1: 不唱了，不唱了，我陪你去后海溜达一圈啊。
2: 唱，你必须得唱。不但要唱，你还得唱好，唱出点出息来，唱出点名堂。安娜，从今以后我不再管你了。但是你记住一点，这条路啊是你自己选的。不管今后啊多苦多难，你呢必须摸着黑一直给我走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知道吗？真多。
2: 滚回去唱歌吧，我看着你就心烦。行了，我走了，不用送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领证的公司亏不亏心呢？车间里闹这么大动静，你们坐在办公室里边喝茶看报，像聋了哑了一样。
1: 大意了，大意了！
2: 这是大意了。
0: 这白天看着都好好的，也没什么动静啊。
3: 是啊，
4: 门卫都看见两大车东西拉出去了。
0: 那进出厂的手续都很齐全，但是这当下谁也没多想，
5: 就给你想到了呀。
0: 不过幸好，昨天晚上你把这钱拉出去了，拉回来了。照你这么说，你们这事儿办得还挺好啊。贝来福还挺有良心的，是吧？
5: 老徐呢？
6: 想办法通知了。
0: 贝来福呢？在车间呢，没打草惊蛇吧？
7: 您放心，这回我要抓他个现行。
0: 来福啊，我可是尽可能的按照你的要求做的。你看，像这个达特阳极电镀的黑色吧，
6: 像，真的像。
0: 哎，那是。
5: 这架子不放在日头底下，说是达特产的，我都信。
0: 那是。哎，这就肯定差不多了啊。
8: 贝来福，
0: 搞什么名堂？
8: 刘叔，别叫我刘叔。
0: 刘副厂长，您怎么提前回来了？想在我眼皮底下作怪，这辈子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怎么，怕了？你小子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

0: 是争取达特的订单，你不要等下周样品出来了再送到上海了，马上跟他们联系，让达特的人到咱们厂里来。费用我皮报销。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给我紧着点皮。你是不是说的没错？这个订单拿不下来，厂里肯定给你扣一顶大帽子，说你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还愣着干嘛？快去呀！
1: 哎，好嘞，这就去。哎。

0: 虽然啊，比我们总厂产品棒，稍微差点意思，但是比我预料的呀要好很多。李来宝啊，你想的胆子够大的呀！哎，还是你吧。你小子，真是。周总，你要是觉得样品过关，那合同的事儿……周总，如果我们飞翔拿下了你们的代工订单，第一笔款项到位。 后续我们会马上增设热处理车间，保证稳定生产。这件事情可以写到合同里，可以让毕来福负责对接。
1: 啊，你好。啊，好，谢谢。

0: 您这边走。
1: 今天就我们两个人啊，我就想带你吃点好的嘛。那个上次和周总来这吃，我发现菜不错，你只想着带你来。说到
0: 周总，还得恭喜你拿下达特的单子，比销售进货在厂里前途无量啊。
1: 那那那，那是我不好，我不该冲你嚷嚷。我也知道你是为我付出，为我好。
0: 好，那既然你也道歉了，这件事情我就不提了。但是你得跟我解释解释，你跟陈一朵到底什么关系？
1: 一朵啊？
0: 嗯，那是我妹啊。只是你妹吗？
1: 啊，我看你在医院里急成那个样子，眼里还有我吗？你。
0: 燕娜，你这你就想多了，这没有的事儿。
1: 你要吃别的姑娘的醋也就算了，你吃陈一朵的醋，你这是有点太搞笑了。我从小跟陈一朵一起长大，她在我眼里就不算是个姑娘，就是一撒泼打滚的孩子。你要介意这个，你真是有点太可爱了。
0: 你笑什么呀？
1: 他也不是你亲妹，你约会带着他，生病了你看你急成那个样子，再加上你们两个在一起从来都不知道避嫌，我跟你说，这是个女生都会介意的。是我不好，是我不对，但是我心里真的只有你。你看我还和哪个姑娘多说过一句话呀？再说了，咱俩这都是见过父母的关系了。
0: 那是陈叔叔和姚阿姨。
1: 咱俩的事儿，陈叔定得了吗？那就算定下了，你们家也住不下呀。我跟你说啊，比来福，你要想跟我在一起，分房的事儿你就得多上心。你这一次拿下达特的单子，是不是能给你个分房指标？
0: 是，我回头问问。就是啊，我跟你说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你是有理想、有追求、也有点能力。 但有时候就是太幼稚，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你说，你决心待在厂子里，我也支持你。但在这个职位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提升？
1: 嗯，
0: 你说以后我们两个人成家了，有孩子了，孩子教育的问题，还有我们三个人的生活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想的。

0: 我越想来福这小子越聪明，真的，眼光长远，真跟我一模一样。来福那小子把单子往厂里那么一拿，厂子的现金流立马就活了，健康了。你说说啊？
1: 你呀、啊，嗯，私底下夸夸他行了啊，别在那个人跟前又去吹他。现在越是在厂里啊，这个出人头地，这做人就越得夹着尾巴啊，要不然你把他给吹飘了。
0: 当然我心里有数，当着外人我绝不会说的。
2: 啊，嗯，贝莱福这人不用吹，平时就挺飘的，你咋不夸夸我呢？嗯，这事儿我可是立了汗马功劳啊。
0: 是是是，
1: 你立了汗马功劳啦、嗯、啊。嗯，那来福咋不请你到你们那大饭店吃一顿啊？
0: 啊，是啊，
2: 我那酒店菜单贵得吓人，我们吃路边小串不也挺好的？来，
1: 你听听、嗯，你这闺女啊，就这点出息，还是个孩子，
0: 啥事儿都不懂。
1: 哎呀，你啥时候能找一个领你吃西餐的对象啊？
2: 不用领，我自己能挣钱，到时候带你一块去。
1: 你挣钱带我们吃啊？
0: 那我们等着。
1: 可以，不过妈可是过来人啊，这姑娘要是嫁对了，少奋斗好多年呢。
2: 那你也不是嫁给这老头？嗯，
0: 你怎么说你爸呢？你爸现在还不老，我告诉你。
2: 回来了，西餐吃的怎么样啊？快进去跟我说说。
3: 哎呦，别提了。我那不是吃西餐去了，我是花钱上课去了。
2: 还有教育呢？
3: 一直叨，以前也没发现这样啊，怎么还有点小心眼儿？
2: 跟我说说，快跟我说说，怎么小心眼了？
3: 说什么说啊？你个小丫头片子，说了你也不懂。
2: 我怎么不懂了？你就比我多谈一次恋爱，装什么成熟？
3: 啊，行行行，我装成熟，您是真成熟，您好啊，那怎么没人要呢？
2: 我怎么没人要啊？我这么可爱、漂亮、温柔、大方的，是我看不上人家。
3: 你那个长得斯文败类似的领导呢？我求求他赶紧把你领走啊，别天天在家里跟我捣鼓了。
2: 你那就是嫉妒，人家不知道是比你长得好看一点。
3: 哎，滚回去睡觉去。
4: 本来呢，你和贝莱福在一块儿，但我都觉得挺可惜的。没想到雅娜，你才是真的眼光多，沙粒里头都能抛出狗头进来。这下可好了，这么年轻的红人，人家可是第一呢。
5: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样也就凑合了。
4: 呦，还眉目传情呢？
5: 干嘛羡慕呀？羡慕你也找一个呀？
4: 你就气我吧你。
3: 小叔，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啊，咱们厂是不是有福利分房的政策呀、啊？
6: 怎么，你刚干出点名堂就惦记房子了？
3: 哎呀，不是，这不处了个女朋友吗？我们家这住房条件你也知道。哎
6: 呀，知道是知道，但是现在厂里等着分房的职工排着队，都能绕厂转一圈了。
3: 那能特殊照顾照顾吧。
6: 你呀、啊，好好完成你的业绩指标，我看能不能腾个特殊的奖励给你。
3: 啊，真的啊，
7: 谢谢刘叔。哎，
6: 我尽量尽量啊。哎，待会儿带他们吃饭去啊。
7: 行行行，您快去吃吧。刘叔再见。
8: 厂里呢，正讨论你们一批新设备，您听说了吗？啊，你是说新增热处理车间的事吧？不是。厂里打算新做一批生产线，好像是关于镀漆的，所有设备呢，全部都。

0: 我们这些都是外国进口，杜七车间。是啊，咱们的主打产品没有这个需求啊。您是明白人，那现在呢？刘副厂长带着毕来福，窜到老藏锦银行贷款，说白石干头更进一步，一切向达特攀亲。这不光是代工车家，就连这杜七呀，也要在厂里一并完成。
1: 你这眼真红闹！
2: 是啊。
3: 徐，哎，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商量新设备的事儿。
4: 刘副厂长，啊，
3: 新设备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再讨论讨论？
4: 说什么呢，老徐？厂里的贷款报告都已经打上去了。
3: 依咱们厂现在的状况，刚建完新车间，又贷款买新设备，这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4: 老徐啊，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有时候死心眼。正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所以这次的事情没有找你。
1: 我说，老刘啊，老刘，你怎么也跟那个毛头小伙子似的呢？达特的
4: 首批款已到了一多半了，购买新设备的贷款额度不大，我都核算过了。
1: 行，我这事儿以后就不管了，
4: 行了吗？老徐，
1: 不管了。
4: 老徐，好，讲，大家静一静。咱们厂啊，这个季度销售成绩不错，在市场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拓宽了业务范围，拿下了达特车架代工订单，使销售量增长了10%。为此呢，党委批准。 增设热处理车间，再引进一批全新的设备。在这个季度里，毕来福同志表现尤为突出。党委研究决定，给毕来福同志提升至副科级待遇。
0: 谢谢您啊，董主任，要是没有您对我的加强锻炼，我也不至于进步的这么快。
5: 再接再厉，
0: 雷福，
6: 哎，师傅，
0: 我跟你说两句话。新的喷漆生产线，我觉得上的还是太仓促了，在琢磨和磨痕的处理上。
6: 咱们厂的技术现在暂时还达不到达特的标准啊，
7: 是吧？既然厂里啊给咱批了这批进口设备，那我们就可以去找达特要技术支持嘛。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和达特的朱总啊关系挺好的，我有信心能把喷漆的代工也谈下来。
6: 不就歪打正着把达特单子也拿下来，嚣张成那样。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他刚才那话明显就是在扒他。你想什么呢哥？你能说句话呀？怎么爬上去，就怎么摔下来，爬得高，摔得很。奶奶，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是吗？
8: 奶奶现在啊可忙了，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每天唱着歌啊，心情可愉快了。
9: 真的，
8: 桂兰啊，我看你有空的时候啊，也跟我们一起吧。
9: 哎呀，是啊，妈，我们这个百货大楼不景气，怕是我真能跟你一块唱歌去呢。
8: 哎呀，妈，我大学快毕业了，到时候您就享清福吧。

0: 我养你们。
1: 好，你养我们。
2: 我孙女啊，就是棒。我看见了你设计的那个广告，就在公汽车上贴着呢。
3: 好看吗？
2: 当然。我们一朵啊，从小就优秀。哎，我听说来福现在谈女朋友呢。
0: 那你得问他。
2: 什么时候带来也让我看看呀？听说长得高高大大的，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又白，眼睛大。高鼻梁是好看，
2: 让他好看还不好啊？没生出来的孩子肯定更好看。叫梁什么来了？
0: 梁雅娜。
2: 哦，梁雅娜。
1: 哎呦妈呀，你还不知道吗？这谈对象娶媳妇儿啊，最怕漂亮。这姑娘太实际了，到咱们家来了，这上上下下的显这显那。
2: 我看呀、啊，你就看来福顺眼。这婆婆看儿媳妇儿哪儿哪儿都是毛病。哟，
1: 妈，那您看我哪儿哪儿都是毛病啊？
2: 哎，我可没有啊，我可没有、啊。是你妈。
4: 我们回来了，
5: 我们回来了。哟，
6: 奶奶回来了，
2: 奶奶，孙子，
6: 奶奶，
2: 哎呀，我的孙子，
6: 奶奶，
2: 哎呀，当然想了，
0: 奶奶你偏心。
4: 正好妈也在，来福有件喜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啊。
2: 什么喜事啊？
4: 说说吧。
2: 是不是和梁大夫的事儿定了？
7: 奶奶，那还早呢。哎，妈，我被厂里提升为副科长了。哟，
1: 哎呀，那真是大好事儿啊！啊，那要不然我们得庆祝一下呀。哎，咱们出去吃吧。
4: 啊，不不用，这不是都弄上了吗？咱去，
7: 爸，让你去去去。我帮你，我帮你。
4: 好嘞，好嘞，好。
7: 爸，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7: 今天我去问刘副厂长分房指标的事儿了，他说让我好好完成业绩，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分我个奖励指标给我。啊，
4: 是吗？
1: 真的，我就说嘛，来福，你在销售科好好干的话，肯定会有出息。你看，
4: 哎，是是是是是，
7: 我现在职位上也算有个小的晋升了。等名额真的批下来，我想把老爷和我爹都接到青岛来。
4: 太好了，妈，你看见了没有？孩子长大了就懂事儿了啊！这一晃十来多年了吧，也该把你爹和你姥爷请过来享享清福了，是不是啊？好好好，好事儿。嗯，来，喝一口。
2: 来，喝一口。
0: 小心小心。
6: 行行行，
4: 好。
6: 哎，下回这种体力活给我就行。
0: 没事，不可。哎，胡子，你知道咱们今天赚了多少钱吗？
6: 多少钱？
0: 128。如果这一天就能赚128块钱，一个月下来的话，就能赚3000多块钱呢。
6: 是。
0: 到时候，先把你的钱给垫上。
6: 不急不急。哎，对了，胡子，我妈说了，你要有空的话，跟我回家吃顿饭。
0: 行，听你的。
6: 哎，放下吧。
8: 高老师好。
9: 哎，李阳。哎，去国外交换的手续都办好了吗？啊，
8: 我申请已经写好了，然后周末准备回青岛
10: 办护照。
9: 到那边以后，可千万别被那花花世界给耽误了，还得好好学习。哎，
8: 知道老师，放心吧。
0: 来，
7: 谢谢。
11: 你这次升了副科级，分房是不是能有个指标了？
7: 没定死呢，到时候争取争取。
11: 哎，你下班回家拎点东西去看看刘厂长啊。
7: 不用，这刘副厂长没必要整这一套。你如果到时候真批下来，我其实想把我爹和我姥爷从东北接过来。
11: 好。哎，你还没跟我说过。你们家是东北哪里的呀？哈尔滨。
7: 不是，漠河，你知道吗？漠河旁边一农村，风景可好，空气也可好了，就是冬天凉快了。
6: 来来来，
7: 我们那儿冬天得烧炕。哎，
6: 惠子刚炖的肉，尝尝。来，来，杨医生，
7: 一个呀、啊，没看见两个。
6: 你不渴啊？
7: 尝尝，
6: 尝尝。
7: 这做的可比你强多了。
11: 惠子可是个好姑娘啊。
6: 对了，我妈说了，这周末呀、啊，叫上你爸你妈，咱们大伙一块吃个饭。
7: 行啊， 那到时候一起去呗。
3: 什么叫一起去？我没请你，我请
5: 你。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7: 啊，好，我知道了。
5: 好，我先过去了。
7: 行，那我先去吧。嗯，
3: 那你赶紧忙去吧啊。来，医生，
7: 那我也去忙去了啊。进来。
10: 哎，程程，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赛普，达特代工的单子出了问题，后续的几批他们不打算再续签了。你马上去一趟上海，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再争取一下。如果后续的几批他们不续签，咱们厂里跟银行的贷款怕是也要出问题。
10: 好，我这就去上海。
1: 哎，来福怎么着急忙慌的跑上海去了？
12: 这不是达特不准备续约了吗？这个责任就压在来福头上了。这刚刚到手的副科长，那毛就得丢喽。搞不好还会给个处分。
1: 你们厂怎么这样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来福多不容易啊！自打进了这个销售科，每天啊，不是加班就是陪人喝酒的。啊，现在出了事儿了，责任全落他头上了。
12: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着急了，我是说个给个处分，那也不一定，对不对？
1: 你们那个厂效益那样，有啥干头？他上回不是说那个达特的周总对他特好，要不，哎，你劝劝他，趁这回把工作换了，这有啥干头呢？这
12: 你怎么现在说这种话呀？要走也不能现在走啊！当初和达特的合作那是来福力主啊。再说了，现在厂子里有很多人就想把这个贷款的事儿压在来福头上，他现在不能走啊。一，厂子里不一定能放人；第二，来福不是还有一份责任吗？
1: 责任？嗯，你们这爷俩真是死脑筋，还满脑子责任呢。哎，你们是厂长啊还是书记啊？我可跟你说，现在啊真是一会儿一变，真是说不定你都会下岗。
12: 啊，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跟着杞人忧天了啊！我们厂子不至于。
1: 那可说不准。
13: 哎，周总，这件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14: 不再续约的事呢，我们已经开会讨论过，确定。
13: 不是，周总，我只是想找到问题的症结，希望咱们能够继续合作。对于达特这种大厂来说，终止这笔合作只不过是换一家供应商，但是飞翔是小厂，我们为了这批订单重新更换了车间和生产线，失去这笔单子对我们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周总，您再考虑考虑，如果是成本和价格的问题，我回去还可以再跟厂里商量。
14: 徐二，给你透个底吧，后面的约呢我们已经签给金鹿了。
13: 金鹿？
14: 他们找到上海来了，一报价比你们低三成，月产量更是不用说了，所以我们决定不再跟青岛的其他重要型自行车厂合作。之后呢，我们会集中把所有的自行车零配件全部放进金鹿加工。
15: 周总，既然是这样的话，能不能至少再让我们做两批，多少通融一下？您的意思是？以前金鹿不做的时候，飞翔来给达特做垫鞋底的砖，现在金鹿愿意合作了，达特就可以随便翻头反悔。
14: 在商言商，企业的天性就是逐利。来福啊，你别让我为难了。
16: 来福，给你吃个午饭吧。
7: 谢谢周总，不用了。
13: 哎，上去。
14: 哎，来福，不是公司请啊，是我私人请你。

0: 你好，什么任务？
1: 谢谢，赖副，你的性格挺像年轻时候的我的。
0: 周总，您过奖了。
1: 没有没有，我应该不会看错的。我这个人看人还是很准的。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什么时候来大特上班啊？
0: 周总，谢谢你，但是我暂时没有考虑换工作的问题。
1: 赖副啊，你可是第一个。 拒绝我两次的人，你知道的，费翔和达特的协约解约呢是公司行为，我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笔订单，作为对你个人的一点补偿，你就当接个私活吧。
0: 哦，那我能好奇的问一下是多少件吗？
1: 一共10000件。
0: 哦，
1: 怎么？
0: 哦，没有，我是想说。 这个订单可以给费翔做吗？
1: 你随意吧。

去参啊，对，咱们一块热闹热闹，现在就走。 行了行了啊，嗯。

0: 香叶，我来帮你吧。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行。你下去吃吧，没事了啊。
0: 哎，姚姨，我帮你吧。
2: 好了，洗好了啊，去把那端上桌吧。啊，
0: 行，好嘞。
1: 哎，这惠子一看就是好姑娘，又勤快，性格又好，你以后要享福喽。
3: 可不嘛，我呀、还真挺喜欢那姑娘的，勤快懂事儿，还能吃苦。现在啊，食堂那边里里外外都是她操持着，而且，我听说呀，还是她先看上虎头的呢。
1: 那你挖虎头是啥意思啊？哎，这么好的姑娘，还等啥呀？
3: 你还不知道虎头那孩子呀？打架闹事儿，他是第一名，可看见女孩子，不是脸红就是害羞的。像你们家的来福，梁大夫那么漂亮的姑娘，他都能追到手呢。

0: 啥用？到咱们这岁数，脸上都得长皱纹吗？嗯，找媳妇儿啊，就得性格好。
1: 那倒也是。
2: 嗯。行了，来福，别想了，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啊。哎。嘿，好，看看啊，哎呀，哎。
3: 啊，这是，哎，不错啊，这伙食，
2: 快坐。
3: 哎呀，回来了，真棒啊！
4: 来福回来了，
3: 来福啊，我这不打个招呼你啊？哎，
4: 上海怎么样啊？是不是特时髦啊？
5: 也就那样吧。
4: 来，快快，你坐那边。
3: 行了，赶紧吃饭。
4: 老徐，老徐，坐下。哎，坐。
5: 啊，老徐回来疼
6: 你。你给我带的礼物呢？
5: 啊，这次怎么鸡鸣不振？我抠门啊，全世界我对你最大方了。
6: 我最大方，杨大姐还在呢。
5: 挑拨离间呢？
4: 菜已经齐了，
7: 好是应该的。哎，
4: 菜齐了，我说上几句啊。这么多年啊，都没有把大家聚到一起吃个饭，多亏了大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呢，先干了这杯，谢谢大家啊。
8: 虎头吧，
3: 不，
8: 都是邻居，还说这么客气的话
4: 啊！还有一件事儿呢，咱们家虎头啊和惠子啊，把厂里的食堂给承包下来了。哦，当然了，还多亏了惠子的帮助，事情啊才能这么的顺利。哎，惠子，阿姨就先替虎头谢谢你了。
9: 姨，您就别这么客气了，这主要啊还是虎头做的菜好吃。哎呦，
8: 你瞧瞧，马上就要成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呢。惠子，你们家在哪儿啊？你父母做什么工作的呀？
10: 姚姨，您这查户口呢？
9: 啊，我们老家是烟台的，然后我爸妈开小商铺的，到时候欢迎大家来烟台玩。
4: 哎呀，烟台是好地方呀，这也不远，来来去去的也方便，是吧？
3: 别光说这么快的吧。
9: 虎头哥跟惠子姐什么情况啊？
5: 怎么失落了？
9: 不是太快了吧？这也，
11: 我倒是觉得他们俩早该在一起。哎，对了，一总，你交男朋友了吗？
5: 他？谁能看得上他呀？哦，还真有一个，他们公司有一领导对他还挺好，也怪不长眼的，不见了。哎，
9: 怎么说话呢？看上我就不长眼了？我还觉得雅娜姐看上你不长眼。
11: 哪儿？我长眼。我们一朵这么优秀还漂亮，肯定有很多追求者呢。但是一朵啊，我得跟你说，恋爱这种事情啊，可是鹅毛钱七的。你要是觉得有不错的呀，先处着试试，别耽误啊。
12: 聊什么呢？聊什么呢？聊这么热闹。
9: 金虎啊，惠子可是个好姑娘，你可别辜负了人家啊。
12: 行了，来，咱先喝一个。
5: 来。哎呀。
13: 说一声啊！
14: 惊喜吧！
13: 你这也太惊喜了啊！你
14: 这叔叔阿姨好！哎呦，
4: 丽阳啊，都长高了！
14: 没有吧？确实好久没量了。
15: 不是学校现在不是没放假吗？你怎么回来了？
14: 我们学校有那个交换生的名额，我回来申请护照。哦，
9: 你要出国呀？嗯，真出息！哎，那你出去了还回来吗？
14: 回来啊！
16: 必须得回来！我告诉你啊，不管你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哎，你出去以后啊，你把他们的新技术啊、新观念啊都琢磨透了带回来，建设咱们自己的国家。
14: 我知道，叔。师夷长技以自强，我不会忘本。
13: 行了，来吧，吃饭吧。
14: 不错呀，听说你最近升销售科副科长了。
5: 不错什么呀，天天就是陪人吃陪人喝陪人玩，还得送礼，最后单子还是一样签不下来。嗯，
14: 我在大学也有这种感受，其实我觉得呀，就是咱们没找到平衡点，自己内心又有想坚持的东西，但是现实又让你不得不妥协。
5: 哎，老板拿酒。
14: 其实我挺佩服你的，你想，你这么不喜欢这事儿，单子你不还谈成了？换别人谁做得了？
5: 哪有什么能力呀、啊？ 前一阵儿本来想给厂里增添设备和车间，厂里呢也向银行贷了款，结果我的大客户不取钱了，厂里资金流就出了问题。
14: 这也不是你自己的问题。飞翔现在的体制和生产技术一定要改，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你的主张没错，
5: 但也是因为我丢了订单，厂里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啊。谢谢。我拿吧。
14: 回去我问我爸，看看能用什么办法解决。别把自己整那么累，成天愁眉苦脸。
5: 行，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大学生活？哎，你要说当年我不放弃高考，是不是有机会跟你一起出国呀？
14: 现在后悔了，早干嘛去了呀？
5: 我后什么悔呀？我要去了北京，我能喝上这个吗？
14: 哎呦，来福，你这啤酒酸了吧？
5: 在北京没说出过女朋友。
14: 没时间想这些事儿。
5: 看那女孩不好看吧？长
1: 来福啊，
14: 来怎么样？
1: 我跟来福说个事儿。
14: 哦，好，我把酒拿过去
1: 给你。
5: 老板，
1: 来福，老爷走了。
5: 不可能吧？
1: 你爹刚给我放下电话。

0: 爹啊，你看看这有个轮椅多方便啊！这来福啊，特意给你做的。赶明啊，我带您，咱们到城里去溜达溜达啊。
1: 哎，好，哎，好，
0: 来来，把腿拿起来，来，哎，哎，放这儿来。哎呀，这腿还有点肿呢。
2: 是来福吗？
3: 爹啊，爹啊，来福在城里呢，在青岛呢。
2: 啊，是来福。
0: 爹啊，来福啊，都长这么高个了，比我长得都高了。他跟我说呀，他现在都当副科长了，你可得好好的啊。来福说接你到青岛去享清福去。哎，那啥，你坐稳着吧啊，我去给你倒杯水去。别动啊！
2: 你是来福，好孩子，一晃都长这么大。来福啊，咱不哭，男孩子不掉眼泪啊。
4: 哎。老爷不争气，
2: 怕是等不到你了。你一定听你爸的话，千万别惹他生气啊。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0: 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早安，早点睡啊。
7: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0: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投资点不错，投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爱学习。
1: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网上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大。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0。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

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挺好的。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废渣再利用技术的研发等等，这些事情啊，民营酒庄做不了，但是啊，我们可以。
1: 说得太好了啊，知我者，谢老爷。谢老，我有个想法啊，我想把这次的利润啊，拿出一部分来给周边的群众呀、啊、分一次红，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是头一年获得收益，应该的。让大伙儿看看，咱们说话是算数的。
1: 对。
0: 哎，我觉得啊，可以邀请秦局长一块儿参加。号召群众种葡萄这事儿啊，最初可是他发起的。
1: 对，别人不来可以，他必须得来，这事我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啊，差点丢了乌纱帽呢。来，这边看看。
2: 你怎么看秦局长提的康阳小镇的方案？
3: 我觉得挺好啊，这个康阳小镇建起来之后呢，会全面整合葡萄酒的衍生行业，包括旅游啊、民宿啊、酿造体验等等，都会有秩序的发展起来。那产业多了，用工问题就会增加，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秦局长还说啊，这个呢是政府的重点项目，以后在商户和资金方面肯定会有大力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的葡萄酒产业就会越来越好。
2: 看得挺明白，怎么样，有没有加入的意向？
3: 当然要加入了，只不过以什么样的形式加入我现在还没有想。
2: 那就不急了，你想秦局长那边肯定刚开始实施，咱们还有的是时间，我相信慢慢的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让咱们的酒庄更上一层楼。
4: 李星，
3: 嚯，你跑什么呀？
4: 你们干嘛？谈工作了？
3: 对呀、啊。
4: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们两个了啊！句句不离工作，数年如一日啊！不是，我就没有见过你们这么谈恋爱的。
3: 去，瞎说什么呢？谁谈恋爱？
4: 哎，行了行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走。
5: 过来开啥会呢？别跟我忙的开会。
6: 哎，大青，我说，你们担忧的我能理解。这些情况啊，政府已经有考虑了，也有对策。我秦鹤鸣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们的承诺一定会兑现。
5: 哎呀，谁信呢嘛？
7: 秦局长，你说我们种了多少年葡萄了啊，一点回头钱都没看着，现在又让我们大伙搬家，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啊？这不欺负我们老百姓吗？
6: 哎，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豆腐花，我记得你的那个做豆腐的手艺是祖传的，是吧？
7: 啊，是啊，怎么了？
6: 等这个康阳小镇啊开起来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豆腐坊啊就开在里边。你要是愿意，你可以弄一个豆腐主题的农家乐，我敢保证你挣的比现在多。
7: 这豆腐还有主题了，谁信呢？再说卖豆腐能挣几个钱？
6: 那咱们拭目以待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说种葡萄分红的事儿，是吧？我来之前啊，跟魏厂长已经沟通过了，明天就分红，我说到做到啊！
5: 啊，真的假的？

0: 刚好老爸有空，我想着接上你，咱们去接妈妈，在外面吃饭怎么样啊？
1: 呀，看来跟我妈妈和好了呀。说是不是给我妈妈的糖衣炮弹呀？
0: 个机灵鬼，什么都懂。
1: 也不看看我是谁闺女。
0: 行了，别臭贫了，赶紧上车吧你。
1: 走。
0: 模拟考试了。
1: 哎呀，老爸，你能不能不要在我心情愉悦的时候跟我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呀？
0: 小明，不是爸爸给你压力啊，我当然希望你能快乐的成长，但是你现在是个学生，这学生的首要任务呢，当然是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爸爸知道个人有个命，我不奢望你能像秦瑶一样啊，但是我希望你能在中考前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咱们也冲一把啊！不管结果怎么样，起码爸爸妈妈也知道你努力过了。
1: 行，老爸，尽力吧。
2: 你来找我求助，
3: 这回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你们俩必须得帮我。
4: 能不能说人话？怎么了？
3: 你们也知道，
5: 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葡萄酒经销商了，
3: 现在好不容易算是小有成绩吧。
2: 啊，等等等等，你的销售业务已经占领了北上广深几个重大的城市，而且还在扩大范围，就你这样还叫小有成绩？安总，你的心是比天还高啊。
3: 我现在就是因为扩张的太厉害了，所以资金方面出了一点小问题。
2: 南哥，
3: 嗯，
2: 你在跟我说你缺钱吗？
3: 我缺钱很奇怪吗？
4: 奇怪。
3: 就是因为把钱都压在了货款上了，现在这么多的经销店要运营，这么多的人工要发工资，这不是很正常吗？
2: 你们家这么大的对外贸易公司，你每年光是利润分红就得好多钱吧？你到底要扩张多少店面？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呢？
3: 什么叫我们家这么大的贸易公司？我除了一开始那家店是拿了家里的钱开的，后面没拿家里一分钱，好吧？
2: 哦。我以为你那些经销店都是
3: 什么？都是跟家里拿的钱。
4: 嗯，
3: 那我还有脸来找你们吗？
5: 之所以来找你们，也是因为不想让家里知道。你们是不知道我妈有多希望我失败，赶紧回去继承家业。
3: 但是我就是不甘心，凭什么呀？大家都是年轻人，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2: 啊？
3: 你们就
2: 说正题，你缺多少钱？我给你。
3: 我不要钱。
4: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绕了一大圈子，你要什么呀？
3: 我想跟你们拿一批葡萄酒，因为我现在有几个客户都需要葡萄酒，我想的是赶紧给他们出货，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钱，我拿到钱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货款的话，不能提前给你们。
2: 听明白了，就是先拿酒后付款，是这意思吧？
3: 对。
2: 就这点事儿，
3: 这不算事儿吗？
2: 这算事儿吗？
6: 我进来啦，小米。离你中招没剩几个月了啊！从今天开始，各科作业写完之后呢，再加上这些卷子。
1: 不是妈，我这作业已经。

0: 肯定惯着你，到你考试了你也写不了几张卷子。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
1: 不是妈，你今天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间开始关心我学习了？
2: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有安排，你
1: 卷子放在这人可以走了。
0: 张小米，但凡你这几年对学习上点心，用得着我现在这么看着你吗？
1: 那但凡这些年你多看着点我学习，我学习能这样

0: 又怎么了？哪道题不会？秦瑶，你说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考试的人就一定是废物吗？不好好学习的人呢，不一定是废物，但学习能增长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视野。再说了，我们是学生，不学习干什么？
1: 就是不想学习，看见我妈那样更不想学习了。
0: 阿姨也是为了你的未来着想，你们有什么可以好好聊一聊？
1: 聊什么？我跟他有什么好聊的？我要是能聊明白，我能来你们家避难吗？再说了，他都认定我是废物了，我还好好学习干什么？
0: 小敏，不至于，哪有人会觉得自己的亲生孩子是废物？我觉得是你跟阿姨的沟通有问题。

0: 我要不要把汤再热热？
1: 热什么热？你知道他几点回来啊？都是给惯了。我真的，我就只说了他两句，他门一甩，叼着书包就跑了，跟我说什么去秦耀家写作业，那是写作业吗？那就是看见我烦。行，都烦我。
2: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
0: 你呢，听我一句劝，你这脾气啊，
2: 真的要改一改了。你们两个人不能好好说吗？你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张小米呢，现在是叛逆期，你老这么硬碰硬啊，他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1: 我真的我不想跟他硬碰硬。
3: 那你脾气好呀，
1: 那他为什么不跟你好好学呢？
2: 嗨，说的啥话？啥叫给我好好学呀？张小米现在是个大孩子，他有自尊心的。我真的担心你再这样强势下去，你们俩这个母女关系呀，恐怕要变仇人了。
1: 我也不想那么强势，我现在但凡跟他说一句话，他就跟我顶起来。你说说，我每天酒庄那么忙，我要不是为了他的将来，我至于在这儿跟他生气吗？哎，
4: 小米，吃饭。
5: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你要不要？

0: 师傅，你这是打算开始卖国产酒了？哎，
1: 其实啊，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了。你看啊，咱们以前一直推法国的名庄酒，中国人呢对外国的葡萄酒观念上也根深蒂固。既然现在我们要推我们国内自己的酒，我觉得咱不着急，踏踏实实的把营销方案做好，跟你汪叔好好研究一下，搭配出酒和餐的最完美的搭配，这样咱们一经推出，顾客的接受度会很高。要做咱们就做到最好，否则不如不做。
0: 师傅，你这是被齐度说服了呀？
1: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宁夏葡萄酒人深深地感动着，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酿造出了这么好品质的酒，咱们作为葡萄酒界的人难道不应该为我们的祖国，
2: 为家乡做点事情吗？

0: 师傅就是师傅，站位就是高，
1: 少跟我皮。北山，你儿子说要在你倒下的地方种下新的希望，他做到了，你高兴吗？

0: 送你一回，
1: 小明，老爸让你再多睡5分钟，就5分钟啊，好不好？

0: 别发火，
1: 小明，时间不早了，该起床了啊！
2: 哎，
3: 这么说好的，淡定。

0: 大家先别着急啊，秦局长答应给大家的钱一定会兑现的，而且啊，建这个康阳小镇呢，最关键的也是希望我们今后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
1: 你说一星，那能不着急吗？你怎么还能替别人说话呢？这秦局长自己红口白牙答应我们的，说今天分钱，这眼看着就要到中午，这全村人都等着，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说我们种这么多年谷子，一点回头钱看不着，
1: 还要拿我们的钱去整什么小镇？什么小镇？
3: 康阳小镇。
1: 对，你说你整那康阳小镇，你看我们大伙儿啊，这都拖家带口的，那日子也得过呀。
4: 是啊，星星，你这大饼是一个接着一个花，都搁天上挂着呢。你说够也够不见，是吃也吃不着。你说我们百姓图个啥？不就是图个温饱，图个实惠吗？
0: 行，我理解，我明白。这样，我现在就给秦局长打电话，问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给你们一个交代，好不好？
5: 打，我们等你啊。哎。
0: 秦局长，我是一星。行，好，我知道了，我来跟他们说。秦局长说了，下午3点到村头的小广场集合，他会给你们一个准信。
6: 3点，
1: 给咱们个信。那去吧，听听咋说。
3: 咱们
1: 早点过去。
7: 行，
8: 小妹，等会你妈妈出来，跟妈妈好好说话啊。
0: 来，喝个粥。

0: 香米，昨天晚上呢，你爸呢也已经批评我了。
1: 我知道，
0: 有些时候我态度不好。妈妈呢，给你承认错误，以后我尽量改正。是这样啊，你看，妈妈也知道，就你现在这个学习成绩呀，要想自己考上省重点，那几乎不可能吧，对吧？不是，是有一些难度。

0: 所以呢，昨天晚上爸妈们呢给你想了两种解决办法，你听一听，看一看，可不可行？
1: 什么办法？
0: 第一种办法呢，就是出国留学。你想想啊，你现在才15岁，正是学习语言的好时候，那你换一个学习环境，也许你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2: 你从小到大就没怎么管过我，你现在还要让我出国呗？
0: 什么叫我不管你啊？我不管你，我能那么着急的给你想办法吗？
3: 好好说。
0: 那这样，你既然不愿意出国，那我们就是说第二种方案，好吧？那你真的就要自己下点苦功夫，好好的复习了。只要你认真了，那妈妈就去找关系。我想尽一切办法，
4: 我就是硬塞，我也把你塞进省重点，好不好？
2: 省重点，省重点，你心里就只有省重点。
0: 什么叫我心里只有省重点？我是为了你的将来，好不好？
2: 说是为了我的将来，你不就是怕我考一个不好的学校，给您老人家丢脸吗？
0: 张小米，我要嫌你丢脸，我早就不管你了。
2: 你管我？你凭什么管我呀？
0: 凭什么？凭我是你妈，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又听我的。
2: 那我问你，上学是我爸接我的，生病是我爸陪着我的，这两个过生日都是我妈一个人陪我过的。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哪儿？你除了回来吼我两句，你还会干什么？你到我们班级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吗？我们班班主任到现在为止都不认我妈是谁。从小到大有妈跟没妈没有任何区别。
3: 张小米过分了。回去之后呢，一定要做好群众的解释工作，好不好？
5: 秦局长，上回这事儿吧，虽然是误会，但是康阳小镇呢，已经在规划之中，大家还是担心。
6: 这祖祖辈辈都住在贺兰山下，突然要搬，故土难离呀！啊，
7: 对嘛？
3: 是啊。哎，我有一个提议啊，我有一个提议，这个康阳小镇呢，咱们大家一起来设计。每个人都是这个小镇的设计师。
5: 秦局长，这什么意思？
6: 是啊，闻所未闻呢。
3: 大家放心吧，总之呢就一句话，绝对不搞大拆大建，
8: 不拆也不建。
5: 那这康阳小镇怎么建起来嘛？
8: 是啊，是啊。
3: 那咱们就因地制宜嘛，融入自己的人文历史，就地改造，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改善基础设施，完善配套。咱们就拿石头村来打个比方吧。石头村最出名的就是贺兰山的岩画，那咱们就搞岩画嘛，可以搞一个什么岩画主题的旅游纪念品，岩画主题的墙画，岩画故事演出等等，这都可以嘛。
5: 这样好呀，秦局长，这样一来，房子照样住，葡萄照样种，生活水平还上去了。
3: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各位支书啊，初步的实施方案呢，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呢，我们分头行动，回去之后先开一个会，广泛的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8: 好
3: 啊，
8: 好，好，
3: 那咱们散会。
8: 好，好。
3: 拜托了，拜托了啊，拜托了啊。哎，
9: 齐路，齐路，你怎么在这儿啊？
10: 你怎么也来了？
9: 安南叫我来的。
10: 我也是。
9: 你也来找人？
10: 找人？
9: 对啊，他说他客户的孩子在这儿丢了，让我帮他找一找。你不是来找人的吗？
10: 安南和我说，客户带着我们的酒来这儿玩，然后发现酒有问题，发火了，让我来处理。别打了，我给他打过，没人接。
9: 这个安南，我看他生意还是不着急，钱呢？那批酒啊，就不应该轻易。
10: 同意。 回去就跟九章说压他两天。
1: 对，我随便说说就好。

0: 给我的吗？现在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们面前，若你们不珍惜，将会后悔莫及。如今，请把握住上天给予的这次机会，对你旁边的他深情地说：“我爱你。”
1: 写的什么？
0: 啊，
1: 那个没什么。南瓜。

0: 行吧，那就不要辜负他好意了，走。
1: 秦局，魏厂长那边来电话说，请您去一趟医场。说什么事儿了吗？说是有重大发现。
2: 这个老魏又开始卖关子了。行，我知道了，你抓紧时间把你手头工作安排一下，下午去石头村冯一块去。
3: 好，咱们给他来一个呀，城门立木。

0: 生日快乐，小米。哎，
1: 许了个什么样的愿望？

0: 喂，秦局长，我是邱一涵，我想问问小米有没有去找你们家秦阳啊？
1: 小米啊，没有啊，怎么了？
2: 秦局长，是这样的，早上这孩子呢跟一涵拌了两句嘴，本以为这孩子就是闹闹脾气，结果他没想到他就离家出走了。我们已经找了很多地方了，都没有找到他呀。
1: 你们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们去小米啊常去的地方看看。
3: 我马上去石楼村，一会儿让瑶瑶去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一下，有消息随时打电话。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这家里面出现矛盾，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嘛。现在当下首要的问题是找到张小米。
0: 可是我们找了那么久了，你说这孩子他到底在哪儿？
2: 他
0: 你平时陪他去过什么地方？
2: 陪他去过，陪他去过游乐场。
4: 游乐场。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咱们快到了，您慢点儿，看着点路，奶奶。八奶奶来了，八奶奶来了，
1: 奶奶您坐，您坐。
0: 奶奶您坐下。
1: 您的生日果够硬朗的。
2: 老嫂子，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咱们都活得精精神神的啊！
3: 好好，奶奶身体真好。
0: 去问问花，你去问问，就你会说话，你去问问。快去快去！
3: 那个小伙子，你们这是来干什么呢？是给我们大伙分钱的吗？
4: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啊。
3: 他说他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5: 穿着西装革履的，
6: 谢谢，
7: 让一下，
6: 来，这时候你请，您请。
8: 大家静一静，请秦局长给我们讲话。
6: 好，谢谢你啊，罗支书，谢谢。
0: 钱！
6: 4年前啊，我秦鹤鸣就是在这儿向大伙儿做出了承诺，只要种酿酒葡萄，就能够挣到钱。今天呢，我就是来兑现我的诺言的。话不多说，发钱！
9: 我念到名字的人，请上来领钱。哎呀，刘巧巧，
10: 嫂子，
11: 你打你
10: 了，刘巧，
6: 巧巧。